0: 电影。
1: 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会议室里面看电影，它就真的是那种斜的那种电影院。
0: 哦，
1: 还蛮一个中型的一个电影院，像
0: 一
1: 个、就是、
0: 一个小剧场似的，
1: 对，像个小厅。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书画室。
0: 嗯，
1: 哦，我跟你讲，里面的那个叔叔阿姨们的那个作品非常棒，
0: 多才多艺的，
1: 对，
0: 对，
1: 力透纸背的感觉。
0: 哎，你不感觉就是处在我们这个年龄年代也挺尴尬吗？
1: 上不如老，下不如小。
0: 对。
1: 然后像是运动设施一应俱全，
0: 嗯，
1: 然后它整个就非常的好，然后你就是很温馨，在那里边你不会觉得就是像铁，不是那种铁门铁窗铁锁类的感觉，
0: 就不像每天在巴望着
1: 对
0: 重复的这样生活，而是你对于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些期待。
1: 对，你可以去打打球啊，你可以去写写大字啊，画画国画呀，
0: 就通过这样的一些设置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嘛。
1: 关键吃得好。
0: 嗯，我看了一下那个菜单哦。
1: 嗯。
0: 哎呦，那
1: 我想真的那个菜单可真好。
0: 那个菜谱真的还不错。
1: 对，所以如果说专业的康养哈，来到这边就是长辈也很舒心，子女也会非常安心。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也想给自己的这个父母养老，就因为咱们有一个观点啊，大家一定要就是纠正一下。不是说把那个父母送到养老院就不孝顺啊什么的，因为的确独生子女，我这个年纪啊独生子女比较多，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这个你很难照顾到，如果父母在生病了什么的，你不如找专业的
0: 人，
1: 对，
0: 来做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因为你的诉求其实就一个，能够把老人照顾得好。
1: 那咱们像作为这种80后的还有70后的朋友，那其实你觉得养老似乎离你有点远哈，但是你说你以后孩子都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可能会离开家，
0: 嗯，
1: 到其他的城市去打拼，
0: 然后在你年岁渐长的时候，你也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生活当中缺少一个陪伴，
1: 对，
0: 当你需要的时候少了一个帮手能够照顾你的人，
1: 对，
0: 哪怕你在年轻的时候在驰骋疆场，
1: 嗯，
0: 杀伐果断，
1: 嗯，
0: 在你的赛道当中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但是谁都没有办法抵抗岁月的流逝，
1: 那不如来到这个专业的这种康养机构，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同龄人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所以不管你是想要给老人找一个能够安静的让你安心的养老的好去处，还是想给自己的未来提前规划规划，都可以来了解了解。那咨询电话呢是0552-738-7777，0552-738-7777，
1: 号码也非常好记，738-47，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个问题啊，
0: 有一个问题呢，问到的、问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有关系的，这首歌曲是为哪一部作品所创作的呢？
1: 很多朋友答对了，《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哎，刚才我还跟阿祖还说到，说我最近还真的是经常刷到关于这部剧的一些剧解。然后还有说到的跟另外一部剧有关系的，也是当年非常风靡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问到大家的是金色飞贼是指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当中的哪种运动的比赛工具，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
1: 就是魁地奇。
0: 嗯，
1: 答对了吗？如果你要去过这个环球影城的话，做这个竞技之旅，你就是模仿的，就是那个骑着扫帚，哈利波特
0: 骑着
1: 扫
0: 帚
1: 飞。sorry，他就是在这个比赛魁地奇，你就感觉金色飞贼就在你眼前，
0: 哦，
1: 你就想去抓他。
0: 哦，
1: 对，你可以感受一下。有朋友说吃的怎么样？这个城投康养中心吃的非常好。
0: 嗯，
1: 对，我们回头去带大家实地去吃一下。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新慈实地吃一下，大家
0: 替你们成为你们的互联网嘴替。
1: 对，大家看一下。
0: 你看看哈，就是简单来说，咱们给大家
1: 昨天拍的那个菜单，
0: 咱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他这个一日三餐哈，
1: 你就找一天啊。
0: 就比如说今天吧，今天不是周二吗？
1: 对，
0: 对吧？今天早中晚啊，早餐油条、蔬菜、馒头、蒸南瓜或者玉米、玉米糊糊、豆浆、白煮鸡蛋、清炒时蔬
1: 啊，挺好，很
0: 清淡，就你看，哪怕主食或者是那个汤，它都有不同的选择，
1: 对，
0: 它不是单一的，
1: 对。
0: 好，中午。
1: 好
0: 家伙，好
1: 消化啊！
0: 中午红烧狮子头，
1: 哇，爱吃。
0: 奥尔良鸡腿，
1: 爱吃。
0: 我。

0: 笋炒肉片，
1: 爱吃。
0: 茄子烧豆角，
1: 我喜欢。
0: 还有一个排骨豆芽汤。
1: 我想，天哪，这个
0: 是不是挺丰富的？
1: 对。
0: 晚上，
1: 嗯，
0: 手工面包
1: 啊，
0: 豌豆粥或者是豆浆，
1: 挺好的。
0: 生瓜炒个鸡蛋，
1: 哎，很好。
0: 还有干锅花菜 and 牛奶。我要不再给你预告一个明天的？
1: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菜？
0: 早上荠菜包子、梅干菜肉包、
1: 啊、哦，
0: 蒸胡萝卜或者山药、
1: 啊、
0: 蛋汤、豆浆
1: 都很好啊。
0: 白煮鸡蛋、清炒时蔬
1: 啊。
0: 中午，
1: 嗯，
0: 牛肉烩萝卜，清蒸山药肉丸，
1: 哎呦喂，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啊，
0: 腐竹拌黄瓜，
1: 嗯，
0: 小米南瓜百合汤和水果。
1: 都很又好消化又有营养。
0: 明天晚上，
1: 嗯，
0: 奶香紫米卷、南瓜粥或者豆浆、
1: 嗯、
0: 肉末千叶豆腐、炒包菜、青菜肉丝面。
1: 我讲句真心话，这一日三餐真很符合我。
0: 就是好像它主食和菜，你都是至少可以二选一一个出来的。
1: 就是它这个吃起来负担不重，又很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的需求。
0: 哎，就这个餐你就别讲哈，你就是也挺符合减脂餐的需求。
1: 对啊，因为老年朋友他不能吃过于油腻负担重的东西、啊、
0: 如果像我们现在不在那住，我可能天天就这个菜我订一份给我送一份。
1: 有朋友讲这样天天吃不得长命百岁啊，所以说作为这样的康养机构，它是保，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那个他那个，我一会儿发个照片回来你们看一下、
0: 嗯、
1: 就是那个他那个标准双人间，
0: 嗯，
1: 跟宾馆似的。
0: 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讲好好好，这是我的，都是我爱吃的。
1: 所以啊，咱们现在啊，就是
0: 所以对于
1: 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对于康养这个概念，大家也要有一些新的认知上的革新了。
1: 对，
0: 就是包括像以前说，哎呀，送养老院好像是一种像是甩掉某种负担的选择，但现在
1: 你这个人不孝顺，把他妈送到养老院，
0: 对，就好像你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似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大家对于这个社会问题的凸显，然后每家情况、现实情况的需求，
1: 嗯、
0: 大家对于养老。对于康养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要求，在观念上也有了一些变革，所以才会催生出现在有国企品质保障的康养中心。
1: 对，大家如果就是说就是以后就家里面每家情况不一样哈，比如说那个家里边的老人身体健康还好，但是如果是需要帮助了、
0: 嗯、
1: 然后借护了，然后或者是就真的就是因为某些疾病就只能在床上了，
0: 所以
1: 你还要工作呀，你要挣钱的。
0: 而且就算是你有时间，你有这个医疗上的医学的常识，能够给予老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帮助吗？
1: 嗯，他是这样的，就是养老院
0: 苦练白骨爪，
1: 对吧？我就想我看了嘛，
0: 对，后来就被发现了嘛，然后就被周芷若除掉了，
1: 废掉了。
0: 嗯
1: 嗯，一个练劈叉的对另外一个练劈叉的，
0: 那最后不是还是被黄山女的那个正派的正版的九阴真经的白骨爪给 KO 了吗？
1: 对啊，其实九阴白骨爪是哪本武林秘籍当中的武功呢？就是九阴真经，你答对了吗、嗯、不是葵花宝典，女的跟他练葵花宝典，还必须是男的练啊。
0: 反正你看他第一页写的，大概男的练的多吧。
1: 不行练，不行练哈，不行练哈，咱这个就别练了。
0: 就你也可以见得，在这种架构的武林。
1: 世界当中，
0: 对武林的这个江湖当中啊、
1: 嗯，
0: 大家对于这种高阶的
1: 武功
0: 技法的追求，
1: 请说出三个顶尖的武林招武林功法。
0: 三个顶尖的，
1: 嗯，就不顶尖的都不行哈、啊。
0: 降龙十八掌可算顶尖了，顶尖啊？
1: 算，
0: 降龙十八掌算顶尖。
1: 嗯，
0: 那个掌无忌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乾坤大挪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算是九阳神功里面的。
0: 九阳神功不算吗？
1: 嗯，九阳神功算是顶尖的顶尖了吧。
0: 然后你还说顶尖的
1: 还有什么武功？
0: 嗯，
1: 凌波微步可算
0: 吗？凌波微步那是逃跑技能，杀伤力又没有
1: 啊。那也算顶尖武功啊，逃跑怎么能不是一个
0: 算技能？但是你说杀伤力，你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啊、
1: 那个
0: 他这方面他不如虚竹啊。
1: 那个虚生死符
0: 啊、哦，
1: 那个天山折梅手，
0: 六脉神剑，
1: 那是段誉的。
0: 对，我
1: 段誉算那个六脉神剑，
0: 对啊，六脉神剑很厉害、啊，
1: 算顶尖的。就那个乔峰就不都说嘛，他说。

0: 啊，那个三 D 的这个什么六脉神剑，如果我这样跟他打起来，我都不一定能顶。
1: 对啊，他俩幸好是
0: 兄弟。
1: 对啊，
0: 嗯。
1: 哎，郭靖会的是什么来着？
0: 降龙十八掌啊。
1: 哦，对。
0: 那个打狗棒法都算是顶尖的感。
1: 也算吧。杨过会的那个。
0: 啊、独孤哎不对，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噔叫什么？
1: 杨过厉害的不是他那个雕吗？
0: 不是杨过练了他自己独创的那个叫黯然销魂，不是黯然销魂，
1: 黯然销魂
0: 掌。对不起，最近看周星驰的电影比较多，黯然销魂掌。
1: 哦，
0: 对吧？黯然销魂掌那也算顶尖的吧？
1: 嗯，
0: 对吧？反正金庸的就主角团里边练的那个武功都算是顶尖的武功吧？
1: 都挺厉害的。
0: 蛤蟆神功算吗？
1: 蛤蟆神功我不想算。
0: 蛤蟆神功应该算吧？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个叫什么来着？使碧血剑的那个，他用的那个不也挺厉害的吗？
0: 但是武功力，那兵器厉害。
1: 兵器哦，
0: 对，袁承志，
1: 袁承志，
0: 对吧？嗯、啊，我们接下来问这个问题。
1: 等，问问题之前先回答一个问题。嗯、正义小法师说：“金刚台漂流还能报名吗？”
0: 报不了啦。
1: 我视频都没发出去，俺们就爆满了。
0: 对，我昨天还想这个问题来，视频白拍了，明年吧又白。你把文件留着，
1: 我准备留着。
0: 你把那个原文件留着，这样回来改一下。
1: 我不删了。
0: 那个金刚台漂流那个就是报不了了哈，目前就报不了了。但是呢，
1: 本周的报不了了。
0: 对，但是呢，我担心的是临时有人出现状况，你要捡个漏哈。你要有我们微信啊，微信那个号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对，你关注 BOM 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
0: 他的丰功伟绩，包括他的一些
1: 书写出来是吧？
0: 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焚书坑儒啊这样子的，就这也得写出来。你是肯定要客观的评价他嘛？总体来讲，他还是千古一帝的，
1: 嗯，
0: 对吧？好，这个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将哪种字体作为标准字体推行了全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谁教会了孙悟空七十二变？孙悟空说看我七十二变。你说是不是七十二变？
1: 确实是七十二变。
0: 对啊，
1: 嗯，
0: 看我七十二变今天。行神，
1: 你当你想的那个孙悟空的眉眼，然后再调这首歌。
0: 对，啊，问了两个问题，是谁教会了孙悟空七十二变？还有一个问题，
1: 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
0: 用了哪种字体作为全国的标准字体？
1: 哎，是。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我们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说起这首布拉格广场，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捷克的布拉格是歌德眼里最美的城市，是尼采心中最神秘的地方，也是周杰伦最偏爱的地方。这个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城市也与周杰伦有着不解之缘。当年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布拉格广场，让多少人痴心于这座浪漫的城市，又有多少人怀揣着年少的梦想来到了布拉格。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跟随动力火车去到忠孝东路走九遍。

忠孝东路啊。这条路呢，它是位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是一条贯穿于市中心东西向的核心主干道。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位歌迷的来信。这位歌迷说，他在和恋人分手之后呢，每天茫然重走曾与恋人共逛的忠孝东路，每走一遍似重温陪伴，但是其实是更加加深了一种痛苦。所以在这首歌曲的表达当中，动力火车也以内敛摇滚取代了以往的呐喊式的唱法，用歌声刻画了失恋者明知没有结果却又不由自主重返旧地，用脚步来丈量回忆的无力感还有自我折磨。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那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走到的是台北的仁爱路，我们听一听彭羚《给我一段仁爱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歌我想可以记录你曾经的一厢情愿，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刚刚是张宇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的是一位我们很久都不曾在舞台见到的歌手陈淑桦。 当一位歌手的音乐路程告一段落，如果有一些人是迟来的听者，你回头看一看他这一路的风尘，其实你也可以清晰明了他的天赋还有不容易。出道于70年代末的陈淑桦，从闽南语民谣之类的歌开始唱， 一直到1984年的专辑《浪迹天涯》， 属于他的风格才渐渐的出现端倪。我还记得其中那首《泛黄的书签》和《浪迹天涯》， 一柔一刚，这对于他后来的刚柔并济、潇洒的双重属性算是有了交代。下面这是一首我们不多听到的歌，也是同期的陈淑桦带来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这是一首我们不常听到的陈淑桦，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其实提到陈淑桦，我们还是绕不开李宗盛。1989年的那首《梦醒时分》，可以说李宗盛为陈淑桦一手打造了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的歌吧，听听他的这首《鬼迷心窍》。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啊，1000毫升装的。那今天呢，只要199元就可以拿下。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在夏天啊，头发最怕的不是热啊，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洗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啊，你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有这个姜根精粹，洗完啊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

0: 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更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式护理动不动要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就可以拿下了，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选，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师从戴思聪的林晨曦，他的嗓音里自带一种介于成熟还有野性之间的质感，不尖锐却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滤镜。他刚刚演唱的这首《不再问》也可以说是感情里一种很成年人的选择。我不再问是否爱我一人，爱是容易看见伤痕，不是不问了不在乎了，而是终于明白有些答案追问下去只会更疼，与其在猜忌里消耗，不如把力气留给当下真实的温存。这种难得糊涂的洒脱，也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的成全吧。这首歌在2002年那会儿，在新马港台的电台还有 KTV 里都传唱的非常广。可惜李晨曦后来只发了这一张专辑，但是这支《不再问》依然留在很多听过人的记忆里。

这是在《天赐的声音》这档音综节目当中，由胡彦斌和郭采洁共同带来的一首《问》啊，原版呢是陈淑桦在1992年的作品李宗盛给他写的伤感情歌。本来以为他们的演唱也是一路抒情到底，结果这个 rap 一出来，直接把歌词的内核变成了现代宣言。而不得不提的是啊，胡彦斌的编曲啊太赞了。既用了非常新潮很炫酷的编曲，同时呢又保留了很有故事感的女性魅力啊，唱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心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下面这首歌听到的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这是在音综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当中曲颖和张碧晨所带来的一首《滚滚红尘》，我们听这二位的演唱。

0: 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万芳的歌《相爱的运气》。爱情的战场上没有公平，只有运气，然后人的相遇相爱其实都是很偶然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在爱情里面的运气。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听到的是品冠《最想念的季节》，下个小时回来我们继续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广播限时特惠，到手1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1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的头皮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着头皮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含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使用，发丝更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首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你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晚间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许美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她刚刚出道的身段绝对不低。92年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的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随后呢参加了新加坡寻找巨星的歌唱比赛，并与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许美静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明知道》，其中的这首《只是这人生》还有《明知道》等畅销歌曲让她一炮而红。在90年代的中后期，香港台湾乐坛基本上都是王菲还有张惠妹争霸的格局。在那样的局面下，并不着力进行偶像宣传的许美静却接二连三的能出热门歌曲，所以一度被称为是天后杀手。可惜许美静并没有取天后而代之的野心。当时他所在的上华国际唱片、一票歌手们个个都是深情款款，却都不是张扬的。齐秦、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以及许美静、他们被称为是二王二后。他们的音乐不走偶像路线，却都精工细作，用心良苦。下面我们听齐秦的这首《不必勉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样铿锵有力的歌声来自林子祥的一首《真的汉子》。我记得当年在影院里看电影《港囧》啊，影片当中就出现了这首歌。我还记得前排的有一位男性观众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就跟着节拍摇摆了起来啊！这首特别有年代感的歌曲是林子祥在1988年发行的歌，你看，已经快40年了，对吧？还是我们记忆当中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在岁月如歌听到的他，先是林子祥的爱徒，而后又称为爱妻的叶倩文，我们听这首《离开情人的日子》。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广播特惠到手199。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1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我们的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看着都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

0: 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还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5: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林忆莲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着实是一首令人魂牵梦绕的歌。每次听这首歌，旋律一响起来，脑海当中竟是对于爱情的遐想还有回忆。它好像一把钥匙，开启了那些被封藏的情感瑕疵。有人讲，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或许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寻得属于自己那份爱情的回响，即便岁月已逝，却依旧让人一曲难忘。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啊，他当年一出道就获得了男歌手的金奖，他的演艺事业可谓是初登场即称王，被港媒封为是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成为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26岁登上央视春晚，唱代表作《比我幸福》，传唱至今。

不管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忆莲，还是刚刚这首陈晓东啊，他们都曾经是香港宝丽金唱片的非常优质的歌手。其实宝丽金被称为是粤语歌的圣殿，在传统华语乐坛辉煌期，宝丽金发布的粤语歌好听而且很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呢，也是王菲在香港歌坛崛起的成名作。1992年在梅艳芳、陈慧娴淡出，叶倩文专注于普通话歌市场的时候，王菲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强势接班歌曲。旋律是来自那个号称养活了半个华语歌坛的中岛美雪，由潘元良重新填词，宝丽金编曲大师菲律宾籍音乐人卢东尼编曲，成就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此刻我们就来一起重温这首王菲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被誉为是这四个人当中最会唱的一位，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代歌神。他的音乐才华还有独特的嗓音让他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刚刚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也是他个人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每次这首歌的前奏一响，那个口哨声一响，多少回忆就涌上了心头，是不是？有人说单曲循环的第37遍想起了那个走散的人，也有人说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还有人说听着听着就哭了，不知道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一首好歌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想说人生像一趟列车，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下一站下车。而此刻你想把这些经典的歌声都分享给谁呢？或者你会因为这首歌而想起谁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演唱，也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今天就陪你听到这里了，明天见。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广播限时特惠，到手是1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我们的头发最怕的呀，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着没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这款卡诗元气浆洗发水，它里面有浆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使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自己用全家用啊都合适。还有两款可选，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瘦色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

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脚下的路或许有限，但书中的世界却无垠。读书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份清醒，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辽阔的格局。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诗人海子的遗稿中整理出的小说集《开头》。世人皆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有谁真的读懂过孩子？家人眼中的孩子为何永远是阳光，是懂事？孩子手稿被丢弃在垃圾站，最后如何失而复得？时隔37年的孩子新作揭晓了他怎样不为人知的一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讲述这背后的故事。
1: 诗人海子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小说集《开头》就是从他的珍贵手稿中整理出的。诗歌之外，海子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1989年3月26日黄昏，山海关附近的一段铁轨上，青年教师查海生，也就是诗人海子的生命停留在了25岁那一年。此时300多公里外的北京昌平中国政法大学职工宿舍里，他的作品手稿静静地躺在一个小木箱里。与世界诀别前，海子将东西收拾整齐。他的好友洛伊和西川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整理。1990年代，随着《长诗土地》《精选集》《海子的诗》以及《海子诗全编》相继出版，作为诗人的海子的名字逐渐闪耀，尤其是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2001年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后，海子更是成为当代诗人的一个符号。但海子的作品其实不止于诗。202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海子的新作《开头》，这是一本从海子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小说集，书名来自他留下的一句话：我几乎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几乎开了个头，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开头》。不同于读者熟悉的叙事性小说，开头中收录的文字很少是完整的故事，而是以诗化的语言描写作者的回忆、见闻和想象。诗人西川在一次活动中介绍海子的创作方式时，写着写着就断了，然后再开头，再接着写。因此，对于这本书，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打开，你都能感受到一个海子扑面而来。

0: 孩子去世后，洛伊和负责整理长诗，西川整理短诗。不久后的5月31日，洛伊和猝然病逝，整理任务落到西川一人身上，手稿也一直由他来保存。2023年，西川和孩子的大弟查树明计划将孩子的诗稿永久寄存在国家图书馆。在此之前，由长期合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立项，对手稿进行电子化扫描和存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整理手稿过程中，发现一些类似小说的作品有出版价值。责任编辑李一舟说，他用诗性语言来讲述故事，可能情节性不强，但一些氛围、人物、环境描写和内心独白写得比较好。这些文字大都是1988年、1989年初写的，也可以窥见他去世前的一些心理状态。这些稿子往往是整篇相连，没有分段，编辑根据阅读习惯进行了分段，而孩子也明确写道，我决心讲好这个故事，我把分段的任务留给后来的人来做。冥冥中他似乎对一切都有预见。小说集开头共收录10篇作品，其中第一篇《少年时代》是孩子对自己中学生活的回忆，风格相对写实，也是最容易读懂的一篇。西川曾经回忆，孩子生前表示将给世界留下2部书，一部是长诗《太阳》，另一部是他的自传。《少年时代》便可看作是孩子自传的开头，他的第一句话是，下面的叙述都是一些真实的生活。
1: 在与诗歌截然不同的小说集里，没有麦地与春暖花开，只有凛冽的短句、大片的留白以及古龙式的苍凉与克制。大草原三部曲、蒙昧时代三部曲，连同回忆录、随笔与书信残篇，共同拼出那个清贫隐忍的少年心事。有读者说，读完才懂他为何永远在歌唱春天。向阳的诗句里安放着无边落寞，也有人感

生活就是这样，今天埋葬昨天，明天埋葬今天，我毫不惋惜。选自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少年时代》。孩子于1964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高河镇扎湾村，3岁开始跟母亲启蒙，5岁入本村的小学读书。他具有超强的记忆能力，老母亲教一遍，他就会过目不忘。比孩子小3岁的扎曙明说，他小学跳了一级，10岁时孩子进入高河镇中学读初中，镇子离家2.5公里，走读不方便，他开始住校。也就是说，孩子的童年时代是短暂的，过早的开始独立面对生活。我为了进入少年时代付出了不少代价，你们会慢慢的看到我是怎样像内脏一下子突然被人剖开的，我是怎样感到耻辱，怎样感到压迫和窒息的。他在少年时代中描写了对不安全的床铺的恐惧，尿床后被人嘲笑的耻辱，同学间的打架情景。他写道，孤独的塔已成为我身体的主要特征。还有贫穷，书中孩子以诗化的语言2次感叹，贫穷是我的第二天性。孩子的大弟扎曙明回忆，孩子上中学后每周回家2次，周3和周6，然后带上咸菜和粮食回校，粮食交到食堂换取饭票，每顿饭就是咸菜配饭。他羡慕那些能吃得上新鲜蔬菜的同学。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怎样的把唾沫往肚子里咽啊，甚至到了现在我还是如此不要命的喜欢吃白菜。相比饥饿，更让孩子痛苦的是对书的饥渴。因为从家里偷鸡蛋去买小人书，我不止一次的挨打。为了一本心爱的书，我从我的米袋中偷偷节省出一部分来在碾米店里卖掉，为此我又要饿上好几天的肚子。他说自己当时的最大理想是做一名新华书店的店员，那是多么幸福啊。

1979年，孩子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三时开始写诗。198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有了工资，购书成为孩子的重要消费。除了文学、哲学名著外，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查书铭记得，有年寒假，他和孩子一起去高河镇赶集，孩子在新华书店买了多本武侠小说。他问：“你们学校有图书馆，还花钱买干什么？”孩子说：“希望自己占有。”孩子问查书铭怎么看待金庸和古龙的小说，查书铭说：“金庸写得好，有故事情节和武术招数，古龙都是一招致命，看不懂。”孩子对他说：“自己也想写小说，金庸那种路子比较好写，弄懂历史知识和武术流派，再把爱情故事加进去，但古龙的小说是需要天分的。”小说集开头中的一些情节和语句就有武侠小说的感觉，比如：“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和他用枪法赌命时，被他百步穿杨的子弹射死在草原的边缘的。他手里把玩着一把雪亮的刀子，文饰古朴。”而《寨子》的开篇语言风格类似古龙，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寨子，这是一个很美丽但又十分荒凉的寨子。烟升起在这寨子的上空，烟消失在空中。孩子去世后，父母去北京处理后事，把所有的书都寄回老家来，一开始装在纸箱里，常有人拿走，遗失了很多，后来才放到专门书柜里保存。查书铭整理出了孩子藏书目录，剩下的书超过600本，其中就有金庸、古龙的小说。高原上，我多愿在高原上拥有一间屋子和一把斧子。选自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河流的黄昏》。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西部寻根热，文人纷纷前往西部寻找中国民俗文化的根脉。孩子对这一地域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亲近感。他在书中写道：“我是生错了地方，我应当生在很久以前或者遥远的地方，在高原。”1986年暑假，孩子第一次上青藏高原。他从北京坐火车至西宁，再转乘汽车经格尔木到拉萨，返回时则从格尔木拐往甘肃敦煌，再绕到内蒙古回到北京。在书中《河流的黄昏》一篇，他描绘黄昏时的高原天空像血一样红，以至于我想起了遥远的众神的战争，我深刻地感觉到了诗歌，那痛楚的诗歌。他以日记体的形式来续写这次经历，在一个段落明确写道：“我正向新疆和敦煌奔驰而去，我散乱着头发，背了一背包的诗稿。”到达后，他一人漫步在敦煌石窟上面的沙漠里，有次滑下来差点摔倒。他描述看到壁画的感受：“敦煌是我伟大的毒药，尤其是隋以前的壁画，悲惨红透，确实有使人痛不欲生的感受。我真想拔出刀子向什么东西扑上去。”在这些零散日记的开头，孩子写了一段想象的话语：“记述者已经死了，他的一些诗稿和日记残片留存在某人那里，某人将这些手稿抄录如下。”而开头这本书的诞生正是循着如此路径，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1980年代，作家辽源在青海西宁市工作，经常接待东边来的文友。1988年7月，他得知孩子和朋友到达西宁，但因为工作忙没能见上。孩子随后去了德令哈，留下著名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4月，辽源去拉萨参加西藏作协组织的太阳城诗会，看到了孩子一行。在他的印象中，孩子没怎么说话，若有所思，神情恍惚，那是他与孩子唯一一次见面。当时的孩子虽然已发表诗作，但没什么名气，也知音寥寥，他并不是太阳城诗会的参与者。在拉萨短暂停留后，去往日喀则市萨迦县，那里可以眺望喜马拉雅山的雪峰。开头的短篇《求》前半部分就标记写于萨迦，也描写了眼前的景色。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山峰，近处沿亘到山路的是一些时而旺盛时而贫瘠的青稞田。他也描写醉酒的状态：“我更是蓄神，我的火红的心啪的断成两截，我连人带

子飞到地上，我的脑袋中又有火把又有美女。据扎树明回忆，孩子是喜欢喝酒的，过年回家走亲访友都要喝酒。孩子也聊过自己在西藏旅行的经历，说那里的人酒量大，喝酒跟喝水一样。这次西藏之行，孩子在归途中从路边的一座玛尼堆中拣选了两块彩绘佛像雕塑带回了北京。按照藏区的规定，玛尼堆的东西是不能动的，谁动了谁就得出毛病。这是长期在藏区生活的人们见证了诸多应验的事例后共同的敬畏和禁忌。求这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是孩子回到昌平后写的，文字中有一种疯狂甚至惊悚的气氛，比如这段：我时刻感到有一两块石头钻入我身体内，插入两块骨骼的缝隙口之内，这里的石头可能就是指他捡回来的两块浮雕，如今他们镶嵌在扎湾村孩子的墓上。

春天里，我终于可以让我的痛苦在长久的浑浊之后清晨下来，将它们呈现为诗歌。选自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雅美人》。

收录于开头中的蒙昧三部曲《庄园》《寨子》《渔村》，明确标注写于扎湾。扎树明清晰地记得，孩子到北京上大学后，除了1980年其余每年寒假都回了老家，他会提前写信告知哪天到达。当天扎树明和弟弟们去高河镇的汽车站等待，期待哥哥带回的礼物。在故乡的孩子保持了和北京一样的生活作息，晚上写作，凌晨才睡觉，10点多起床吃饭，下午他坐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看书。父亲是做裁缝的，家里有张桌子用来裁衣，孩子回家后就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孩子弟兄四人，家里屋少，他和扎树明睡一张床。扎树明说，他写得很晚，有时候我睡一觉醒了他还在写，他什么时候睡觉的我都不知道。1989年春节，孩子照常回到老家，关心询问一年的收成、弟弟们的学业、看书写作。他也参与劳动，和扎树明一起给家里抬水。不同的是，他告诉母亲，自己过完年将去武汉看胃病，那是他在中学时因为饥饿落下的毛病。但几天后，他接到一封信，又匆匆回了北京。根据《孩子评传》这本书的记述，这是因为孩子的初恋女友将要移民国外，从深圳回北京办事，自然有看望孩子的含义在。孩子最知名的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常被解读为一首生活励志诗，其实是他写给前女友的祝福诗。看似阳光温暖的背后，隐藏着心碎和痛苦。关于孩子自杀的原因，西川在《孩子诗全集后记》中总结了7个方面的影响，而孩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孩子与初恋女友相见后，在参加同事的聚餐时喝醉了，说了许多与他的往事。第二天醒来，他感到万分自责，觉得对不起自己所爱的人。在西川看来，这是他选择自杀的导火索。几十年来，孩子写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到4点间的《春天》《十个孩子》被认为是他最后的诗作，中间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轻轻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似乎孩子对死亡早有抉择。首句《春天》《十个孩子》全部复活，又寄予着对重生的希望。而开头这本书的第10篇《雅美人》，写于1989年3月20日，更临近孩子自杀前的心理状态。这篇文字的前面部分是明媚的，春天就要到了，今天我要歌唱太阳和春天。接下来他回顾了曾经的美好，就在那一年的春天，你兜着那含有苦味的未成熟的青杏子敲开了我的门，从此我便裸露在旷野的空荡荡的大风和尘土中，同时又蕴含着隐忧。我没有想到会给我埋下那么深的痛苦的种子。在结尾处，他坚定了自己是痛苦之母的孩子，和每年在荒僻的山坳山坡上挂满枝头的苦涩的青杏一起，我是遥远的春天的痛苦之子。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孩子最后的作品。6天之后，他的身影徘徊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最终沉入大地，被春天埋葬。此时在南方的安徽老家，扎树明正在县城的一所高中复读。
如今查树明是孩子纪念馆馆长，每天接待来自参观的游客。早在去年，他就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去的开头的样书。读少年时代部分时，他回忆起兄弟们在一起的生活，感触良多。他说，后来人们说孩子是一个抑郁的诗人，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很阳光、很活泼、很聪明、爱说话的大哥的形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诗人海子的遗稿中整理出的小说集《开头》。仅从直观的阅读体验来说，这本《开头》并不那么好读，尤其是对海子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并不太熟悉的读者，你甚至很难将其视为小说，因为它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对于真正热爱海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则是更深入理解他精神世界的重要通道，比他的诗歌要来得更直接。就像少年时代里他讲述自己初中时代的经历，你会慢慢地看到我是怎样像内脏一下子突然被人剖开的，我是怎样感到耻辱，怎样感到压迫和窒息的。在这篇小说里，孩子写十岁的自己跟一群比自己更大的孩子抢床打架，在集体宿舍里尿床被耻笑。他写驼背的菲律宾和糙瞎子，他写因为贫穷而羡慕那些能吃得起五分钱一碗白菜的同学。不是所有人都曾经经历大洪水，不是所有人都曾像一滩泥躺在曙光和天梯的脚下听到那些大风的歌声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艰难的几乎折断的少年，不是所有人会带着他们走向曙光的。谁说孩子后来的人生和选择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小说集《开头》，为大家节选阅读少年时代中的一段。

0: 14年前的二月，又下了一场大雪。大雪纷飞，在这个天气里很少有行人。春节过后的串亲访友也已接近尾声，但孩子们是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了。这一天，从公路上走下了几个大人和小孩，几乎全是男孩。大人都挑着担子，额上冒着汗珠，有的还滴下一两滴，滴落在雪地上。挑的几乎都是这样，一头是被子，母亲早就缝好的、洗得干净的被子，一般来说都是新的；一头是箱子，是从白杨树或枫树或别的树上锯下的木板，用木匠师傅双手亲自钉成的箱子，大部分是旧的，给哥哥姐姐们装过书。如果是老大，就是新箱子，正如同老大经常穿新衣服一样。这些男孩们小脸红扑扑的，穿着胶鞋或回力鞋走在雪路上，用小网兜提着母亲在农闲时节或下雨天纳好的鞋底、上好的鞋帮子，用鞋栓子拴好的布鞋或棉鞋，底子还看得出是用白布上成的，还看得出针脚，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的。如果孩子也一点，就会用泥巴沾上鞋底。他们走着，转眼下了公路，走进一片松林坟地，松涛响着。这些男孩从今天开始就是初中生了，他们无一例外对此都有很强的意识，心里在念叨着。这些孩子们有的十岁出头，有的稍微大两三岁，也都一本正经夹在大人中间，或跟在大人后面，跟上大人的步伐。棉袄里的身体有些发热了，脚底板也发热了，但手却冻得像那些细小的红萝卜。上学了，就在今天。孩子们怀着不能言传的表情，从自己的内脏向外张望着。这个时刻，连预感都没有用。我的世界背上了前后左右，自我是混沌的，是物质的，不是别的。孩子们听着这阵阵松涛从坟墓的头顶向四周起伏，他们想，今天就是今天，可今天真冷啊，这么大的雪，今天真冷。那是红砖砌成的房屋，有天花板，隔成两大间，有走廊，走廊外面支撑着几根也是用砖砌成的方柱子，不过是青砖。这两间屋子一样大，一样高，就像两滴水一样相像。这就是寝室。这房子大概已盖了好几年，以前这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一片乱坟岗，里面有野狗，有时还有豺狼出没。后来这里填平了乱坟岗，有的坟迁走了，那都是有主的坟，每年清明都要陪上新土，在过年前也要挑坟。坟还不能让水淹了，在这些日子里，坟前还有烧过草纸或放鞭炮的痕迹，那些灵魂也算是得到安慰。另外，那些无主的坟就被填平，那些墓碑就被搬走，在水稻田的流水断路、引水浇灌的地方或水塘边搭起一个小小的石板桥，上面的姓名已渐渐被行路人踏得模糊不清。在乡下，你是经常看到这些只有一条小石板的桥的，那简直不能称之为桥，那原来都是立在那些背着黄土、青草、野花和荆棘的灵魂面前的，现在背朝天空或面朝天空，另一面朝向水沟，在小路上消磨着寂寞的时光。寝室里乱成一团，加上下雪天室内光线又暗，窗户全被木条或粘条钉死，屋里地上是泥和化雪的水，坑坑洼洼。人们主要是孩子们，尤其那些大孩子们正在抢床。 我们后来睡觉的床是双层的，木头的，只在中间有几格木条，必须在木条上再放一个床折子才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对这些床的恐惧。这些床的恐惧加深了我内心的恐惧，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这床使我对世界乃至宇宙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安全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爱情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
1: 诗人孩子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小说集《开头》就是从他的珍贵手稿中整理出的。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尽管小说集开头这本书里的小说叙事性不强，甚至不少篇章里充斥着如同禅妄般的抑郁，但诗人那惊人的想象力常常令人震惊地出现在文本中。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描写黄昏呢？黄昏像一只大翅膀展开在河上。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形容压力呢？我心有些慌，两边的大海也向我压来，像火焰。我能在这天空颜色的无数火焰上看见我自己惊慌失措的脸，每走一步，一个新的火焰映照一个新的自己和我。除了诗人，谁还会这样表达爱慕呢？一切的秋天和冬天升起的火都对他没有用，他就像那乡间小路上村民丹麦用的铁尖包头的扁担一样，扎在我眼睛里。孩子无比犀利地嘲讽那些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职业度假者，那些只会高谈阔论享受生活的诗人们，那些为了金钱和名誉的作家，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他写道，生命在受难，生活他更重视强者，我要反对的是一切对于生活的虚假的解决，我首先就应该同你们分手。小国寡民的诗人，纯洁清白的诗人，你们活在一种虚假的气氛中，这也是你们身上的垃圾。他如同怀着旧时代诗人的忧郁在进行夜的冒险。他说是多么渴望拥抱灰烬，他觉得不解决生活的意义问题就不能活着。为何他在诗歌中反复歌颂春天、阳光、麦地？开头或许能给你答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集开头中的一篇《河流的黄昏》中的一段。我是在黄昏到那儿的，黄昏在那儿比我所居住的城市要迟一些。车子停在沱沱河畔，一个美丽神秘的镇子。天很冷，车上的藏人分成几个小集体，开始在这间马棚似的小旅馆里坐下。我找了一只凳子和一点白酒，呷了一口，低下头来，仿佛回到了很久以前。年轻司机已有了醉意，开始旁若无人的歌唱，嗓子十分难听，我居然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像聂鲁达在流亡的旅途上听见的，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注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边的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我在这酒精和歌声中开始思念昌平那间温暖的房子，这在旅程上还是第一次，过去一下子涌上我的头脑，但我必须克服这种温情，因为我已经习惯于不再向别人倾诉。我把视线从杯子上移开，一个异族的长得像羚羊的少女开始和她母亲叽叽咕咕说诉着，她偶尔回顾，像一位公主。窗户旁倚着那个神秘的如僧侣般缄默的年轻藏人，腰悬长刀，紫红色粗糙的布紧紧包住全身。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忘不了藏族人的眼光，那眼光锐利而有锋芒，刺入你心底，在黝黑的面孔上闪闪发光，那目光表明他们是得救的。是的，这一切我都非常适应，我是生错了地方，我应该生在很久以前或遥远的远方，在高原，在寒冷的大地上，阳光万丈，白云飘过，雪堆融化，泉水注满湖泊，
我更适应这里人民清澈的目光，而我来的那个人群密集的地方，目光含混而残忍，混沌不堪。这是河的黄昏。

黄昏像一只大翅膀展开在河上，我一直以为沱沱河很小很明亮，水流清澈如同滴水般美丽，我错了，大大的错了。黄昏笼罩的河面十分宽广，这可是一条大河，大河从一开始就显露了那雄健的风格，他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又去往何方，他知道自己的遥远路程和被哺育待哺育的大地和人民。大河一开始就是大河，就像人类中的天才是注定的忍受一切展示不屈的生命，而河流是大地痛楚。有一位哲人说，大地是倾向于自我隐蔽的，但是黄昏黎明和天空上滚滚的雷声常把它照亮，而河流的确是大地痛楚。天空，黄昏的天空和高原上的众神之鸟一样，俯视下方刚刚落下的太阳。天空那一阵像血一样红，我想起了遥远的众神的战争，我深刻地感觉到了诗歌，那痛楚的诗歌差一点要脱口而出，但我还不知道那是一句什么诗。你在地上走着，出门在外，深刻地感觉到了诗歌中的自由，一想到自由，我就像风一样空荡荡的扫过大地，没有马匹，没有了四肢的感受，没有了头颅，你不用思索，唯剩心脏长存，心脏的节拍打击大地，而大地是倾向于自我隐蔽的。1987年3月19日。

与诗歌截然不同的小说集里，没有麦地与春暖花开，只有凛冽的短句、大片的留白以及古龙式的苍凉与克制。大草原三部曲、蒙昧时代三部曲，连同回忆录、随笔与书信残篇，共同拼出那个清贫隐忍的少年心事。有读者说，读完才懂他为何永远在歌唱春天。向阳的诗句里安放着无边落寞。也有人感叹，比起读诗，这本叫做《开头》的小说集，让读者真正与孩子重逢。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小说集开头，为大家阅读其中的一篇，叫做《一个英国故事》。海边的岩石垒起的小屋已歪斜着，在整齐的岩石中正像一个突然的牙齿。那一天，从河的上游有一只无人驾驶的独木舟漂流到这里，好像是从上游的寨子里飘下来的，打碎在了这里，是被那天夜里的大浪和岩石打碎的。第二天清晨，独木舟的碎片弥漫，石屋里的驼背人走出石屋，收拾起这船的碎片。以前也许这儿曾经是一片大海，但现在只有一条河流。那一边区域是无人居住的荒凉的沼泽地，但是这周围甚至包括大草原都被人们称为海，也许是怀念以前。驼背人老了，眼睛好像都睁不开，经常处在一种冬眠的状态中。那个老猎人和庄园主以前经常拎着猎物来到这石屋里，对着石头和老驼背人雕刻的石人沉默寡言地喝酒。驼背人是一个石匠。

可老驼被人见过的大树多极了，他心中没有一丝波澜。后来庄园主就再也没来过了，只是那猎人一年两三次准时从雪山上下来和老驼背人拼酒，临走忘不了给老驼背人几张兽皮添在床上，又提上几坛酒拴在马上，就骑马走了。那老家伙越活越硬朗，真是怪事儿。老驼背人眼力不济了，手上的劲儿也不如从前了，他雕刻的石头也少了，经常放下活计睁着眼睛做梦，醒来就全都忘了。听着风声波涛声，收拾着船只的碎片和人畜的尸体，草草的埋葬，竖起一块粗粗凿了几下的石头放在土堆前。老驼背人在前两年还去过庄园，为他修饰一道新的庄园的石门，那虎头和豹子至今仍使老驼背人感到满意。你们真是好样的，还有你，你是你们中最棒的。快，将这些血喝下去，然后闻一闻那挂在墙上的头颅。头颅，我现在也对你们说话。猎狗，你们真是好样的，在这种天气里，你们居然追上了他，把他的喉咙咬了个稀巴烂。快，将这些热气腾腾的鲜血喝下去。快，将这些血喝下去。这是沼泽地中一所石屋，屋里这人的长相就像一个纯粹的白痴，他正为他面前的一大群猎狗大唱赞美诗，像唱歌一样吆喝这一群累了好几天的猎狗。周围是那险恶的沼泽和大雾，屋子里挂着周围一些部落里曾经有过的几个头人的头颅，还有一个妇女的头颅，头发披散下来。猎狗们又被他领到了房子后面他们自己的屋里，先是吠叫了一阵，接着静静地吠叫着，断续的。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猎狗早早地睡了，睡眠蒙上了猎狗的眼睛，而这个白痴状的汉子在屋子里高兴地连蹦带跳，莫非在这石屋下的地窖里有他的牺牲者。几十里周围都是一片寂静，远处的庄园也进入了黑暗的深夜，像一个果园。那一天，驼背人从石塔那高高的顶子上摔了一下，可能连他的内脏都摔碎了。老头人早就死于烈酒，而他的头颅在那寨子上方悬挂的石木中被那人割去，挂在自己屋子的墙上，当然有可能用一些毒药和石灰处理过。驼背人摔死在塔下，那塔是老头人和这个部落用来献给塔拉女神的。1989年1月24日，扎湾。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根据诗人海子的遗稿整理出的小说集《开头》，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

0: 童年旧事，
1: 或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半风雨露，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4: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伴随着黑神话悟空的走红，山西作为拥有众多文旅打卡地的省份，又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这个暑假，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计划去山西走走看看。如果你去到太原，山西博物院是绝对绕不开的一站。它是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超过65万件，有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国宝叫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出土了5000多片玉石片，上面用毛笔写着朱红色的文字，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毛笔书写完整篇章真迹，也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们歃血为盟的合同书。为什么要把盟誓写在玉片上？晋国六卿争权背后藏着怎样的权力游戏？这些朱砂字为什么至今依然鲜艳如血？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0: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咏史节选，李商隐。历览前贤国语家，常有勤俭破游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遇南薰曲，钟鼓苍梧哭翠华。
5: 历贤前贤国语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首诗写的是王朝兴衰的道理，而我们要讲的侯马盟书，正是春秋晚期晋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公室衰微，六卿专权，一场长达8年的内战撕裂了曾经的霸主之国。那些写在玉片上的盟誓，既是权谋的博弈，也是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的注脚。1965年， 山西侯马一座电厂正在建设，人们在会河北岸的一处台地上取土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土坑里埋着不少玉石片，有的上面还写着红色的字。工地负责人立刻上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派人赶到现场。接下来几个月，考古工作者在这片被称为蒙氏遗址的地方发掘了326个树坑，这些坑在考古学上叫坎，就是埋生和埋蒙书用的土坑，坎的底部埋着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蒙书。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里面放着一件用来祭祀的玉器。最终出土的玉石片达5000多件，大部分是玉片，少数是石片，上面绝大多数用朱红色毛笔书写，少数是墨色。这也是中国考古发现中春秋晚期毛笔书写篇章最丰富、保存最好的实物之一。郭沫若看到这批文物后指出，这也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蒙书。通俗地说，蒙书就是一份向天地鬼神汇报的合同，埋在地下让鬼神做见证。那么什么叫蒙氏？歃血为盟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听众可能对蒙氏这个词比较陌生，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诸侯与诸侯之间，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甚至国君与臣子之间，动不动就要蒙氏一下。蒙氏的仪式感极强，首先要准备牺牲，牺牲就是用来祭祀的纯色全体的牲畜。举行仪式时，主盟人宰杀牺牲，割下左耳，这叫执牛耳，因为牛的耳朵是最尊贵的，然后用牲畜的血涂抹嘴唇，这叫歃血，表示我喝了这血，天地鬼神作证，我说的话算数。这些仪式做完了，蒙书才正式生效。我们今天还在用的很多词都能从这个仪式里找到源头。执牛耳，现在指某个领域的领袖。歃血为盟，现在比喻双方郑重立约。这些词都是从2000多年前的仪式里来的。说回这5000多片侯马盟书，绝大多数是由一个主盟人发起的，晋国正卿赵鞅。赵鞅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熟，但他的爷爷你一定听说过，赵氏孤儿的历史原型赵武。赵鞅就是那个孤儿赵武的孙子，赵氏家族的掌门人。赵鞅本人也出现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寓言里，东郭先生与狼。故事里东郭先生救了狼，狼反咬一口，最后被老人骗回袋子里。故事里追狼的人是谁？就是赵鞅。虽然这是个寓言故事，但也说明赵鞅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个强硬的军事人物。春秋晚期的晋国形势非常复杂，公室衰微，权力被6家卿大夫把持，他们之间相互倾轧，为了扩张势力，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赵鞅作为赵氏宗祖，为了内部团结，打击政敌，频繁召集同宗和投靠他的异姓举行盟誓。那些盟誓的人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表忠心，因为谁不听话，不仅会失去土地和权力，还可能丢掉性命。那么侯马盟书上到底写了什么？侯马盟书按照内容可以分成5类。第一类，宗盟类，要求参盟者效忠盟主，一致讨伐敌对势力，这是赵鞅用来团结内部的盟誓。第二类，伪制类，这个最有意思。伪制就是把自己交出去的意思， 参盟者要宣布和旧主人断绝关系，彻底投靠新主人。放在今天，这就是一份跳槽保证书，但你只能跳一次，而且永远不能回去。第三类

0: 室内。参盟者宣誓不再扩充奴隶、土地和财产。这是赵鞅为了防止手下人尾大不掉、威胁自己地位的措施。第四类，诅咒类，对某些罪行进行诅咒。如果有人背叛盟约，就让鬼神惩罚他。第五类，巫卜类，这是占卜记录，不属于正式盟书。盟书所用玉石片，绝大多数呈龟形，就是上尖下方的那种长条形状，最长的有32厘米，厚度仅数毫米，最薄的就像纸片一样。侯马盟书背后的历史是一场持续8年的大规模内战。周敬王23年，公元前497年，赵鞅以赵氏宗主的身份向邯郸赵氏索取人口，充实晋阳。邯郸赵氏不答应，赵鞅就派人杀了邯郸赵氏的首领赵武。这下捅了马蜂窝，邯郸赵氏反叛，范氏、中行氏也加入反赵阵营，晋国六卿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打了8年，齐、魏、鲁等外部势力也纷纷介入。赵鞅在晋定公和韩氏、魏氏的支持下，与范氏、中行氏对抗。公元前493年，赵鞅率军在铁这个地方对阵郑国大军。在交战前，赵鞅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誓词。这段誓词的核心意思是，范氏、中行氏是叛贼，大家跟我打，打赢了上大夫赏一个县，下大夫赏一个郡，普通士兵赏10万亩田，平民和商人可以当官，奴隶可以获释。如果我有罪，就让我被绞死，用3寸厚的桐木棺材埋了，不许葬入祖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庶人工商岁，人臣利于免，平民可以当官，奴隶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此战晋军大胜，3年后战争以赵氏的胜利告终。侯马盟书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朱红色的字迹，2500多年过去了，依然鲜艳如血。这些字是用毛笔蘸朱砂写上去的，朱砂是硫化汞，化学性质极其稳定，不容易氧化变色，这是朱砂字能保存数千年的原因。古人选择用朱砂写盟书，不仅仅因为它颜色好看，更因为红色在古人心中象征生命与热血，歃血用血，写盟书也用血的颜色。字体是大篆，笔画起笔粗，收笔细，中肥末锐，笔锋清楚显露。有的字只有0.2厘米大小，但笔锋依然清晰可辨，书写者一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组注之人，也就是古代的盟誓仪式主持人。他们的笔迹各不相同，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但都娴熟流畅。侯马盟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篇章完整的毛笔手书真迹。在此之前，我们能看到的先秦文字大多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都是硬笔书法，而侯马盟书让我们看到了2500年前毛笔书写的样子，运笔自如，墨韵流动，和今天的毛笔字一脉相承。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山西博物院打卡。讲完侯马盟书，我们再来讲山西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晋侯鸟尊。晋侯鸟尊，2000年出土。

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是第一代晋侯谢府的宗庙祭祀礼器。它通高39厘米，长30.5厘米，造型是一只回首伫立的凤鸟，凤鸟头微昂，圆睛凝视，高冠直立，凤尾下弯成一只象手，与凤鸟的双腿形成3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坐像太室宝尊仪，意思是晋侯制作了这件用来祭祀宗庙的宝器。这件国宝的出土经历很有故事。晋侯墓地114号墓发现有盗洞，部分文物已被盗走，盗贼用了爆破手段，导致鸟尊出土时支离破碎，受损严重。100多片碎片被送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修复室，修复工作持续了1年半。修复完成后，鸟尊的尾部仍然残缺，象鼻缺失了一段。那丢失的一段去哪儿了？答案在2018年揭晓。那时工作人员在整理114号墓出土文物时，确认了一节早年发现的象鼻残片，正是晋侯鸟尊缺失的部分。2019年完成修复，鸟尊终于完整回归。晋侯鸟尊的主人是晋国第一代国君谢府。要说起他的故事，得从著名的桐叶封地典故说起。3000多年前，周王朝刚建立不久，山西南部的古唐国参与了一场反周叛乱。叛乱平定后，周成王将唐国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即唐叔虞，留下了桐叶封地的佳话。传说成王与年幼的叔虞玩耍时，将一片桐叶削成龟形，玩笑说要以此封他。周公旦提醒天子无戏言，于是叔虞正式受封。叔虞去世后，他的儿子谢府继位，因境内有晋水，便将国号从唐改为晋，谢府成为第一位晋侯。鸟尊以凤鸟为主体造型，这与周人对凤鸟的崇拜密切相关。相传周武王伐纣途经岐山时，山上有金凤鸣叫，被视为天降祥瑞，伐纣大业最终成功，这就是凤鸣岐山的典故。谢府作为周王室后裔，自然崇拜凤鸟，鸟尊也因此成为一件高规格的祭祀礼器。鸟尊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意思是晋侯为宗庙太室制作了这件宝器。其中晋字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最早的金文晋字，鸟尊出土于曲沃天马遗址，这也为确定晋国早期封地唐的具体位置提供了关键物证。周人崇敬凤鸟，有凤鸣岐山的典故，谢府作为周王室后裔，用凤鸟造型制作祭祀礼器，既是对传统的尊崇，也是对自己作为晋国开国之君的身份宣誓。晋侯鸟尊所属的晋侯墓地曾于1992年、1993年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2013年他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他还是山西博物院的院徽原型。说完晋侯鸟尊，我们再来说几个关于博物馆的冷知识。你在博物馆看文物介绍，经常会看到距今约多少年，很多人以为距今就是从今天往前数，比如今天是2026年，说距今2000年就是公元26年，其实不是。考古学上说的距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起点，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放射性碳14测年技术，也就是考古学上用来测文物年代的方法，

是以1950年为基准年的，这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所以如果一件文物标准距今2000年，实际上是从1950年往前数2000年，也就是约公元前50年，而不是从2026年往前数。这个冷知识连很多常去博物馆的人都不知道。第二个冷知识是，很多人在博物馆里拍照都会习惯性开闪光灯，工作人员会进行制止。其实这是由于光是文物老化的头号杀手之一，闪光灯会让展品褪色，让有机物比如书画、丝织品氧化分解，而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一件文物能保存几千年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次闪光灯可能不会让它立刻坏掉，但日积月累，每一次闪光都在加速它的衰老。所以收起闪光灯不仅是为了维护观展秩序，更是我们在聚光灯外对脆弱的文明进行的一次物理拯救。第三个冷知识是，有些时候你在展厅里看到的文物可能不是原件，而是复制品。那么什么时候会用复制品呢？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文物正在国外巡展，咱的国宝暂时出差了；二是文物本身太脆弱，不能长期暴露在展厅环境中；三是文物太大或太重，没法搬进展厅等等。知道了这些冷知识，我们下次去博物馆看珍贵文物的时候，就知道该如何文明观展了。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带您打卡下一座博物馆，是哪里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带您揭晓。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一件灯具穿越2000年，从西汉宫廷到诸侯王墓，从博物馆展柜到冬奥会舞台，他身上藏着多少故事？一个跪坐执灯的宫女，她的绣馆里为什么是空心的？灯上的长信二字牵扯出怎样的宫廷风云？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如果你去石家庄，河北博物院绝对值得你专程去一趟，因为那里藏着一件被称为中华第一灯的国宝长信宫灯。它曾是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创意来源，是中国人2000年前环保智慧的象征。
3: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2: 这首诗写的是秋夜宫廷中的寂寞，银烛画屏，小扇流萤，气氛清冷。而长信宫灯恰恰也来自一座宫廷，西汉长安城的长信宫，它照亮过谁的长夜？它的主人又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开始接下来的故事。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一年5月，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灵山，工程部战士们正在实施爆破作业，炸药引爆之后，山体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口。战士们往洞里一看，那不是天然溶洞，而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地下空间，里面堆满了铜器、陶器、玉器。施工部队立刻停止作业，派人报告了当地文化。

务部门。很快专家们赶到现场，经过勘探认为，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崖洞墓，坐西朝东，规模宏大，仿照汉代宫殿建造。后来经过专家确认，这是刘晟之墓。刘晟是谁？他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为中山靖王。他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备口中那个中山靖王之后的中山靖王。汉代王和王后同墓地而不同穴，既然刘晟墓找到了，附近一定还有他妻子的墓。后来经过周密勘察，果然在刘晟墓北约120米处又发现了一座同样规模的墓葬，这就是王后窦绾的墓。窦绾墓出土文物超过5000件，其中就有一件后来成为河北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铜灯，灯上刻着长信二字，所以专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长信宫灯。长信宫灯长什么样？一个贵族的宫女为什么藏着2000年前的黑科技？长信宫灯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通体鎏金。它不像我们印象中汉代青铜器那种厚重朴拙的风格，它是一件极其精巧极具美感的艺术品。灯的整体造型是一个跪坐在地上的年轻宫女，她梳着锥髻，面容清秀，眉目细长，表情恭谦肃穆，双膝并拢，臀部轻贴脚跟，上身挺直。她左手托着灯座底部，右手向上提起灯罩，袖口自然下垂，形成一个灯罩。但这件灯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可拆卸和环保的设计。长信宫灯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而成，可以拆卸组装。灯盘是圆形的，嵌在灯座之中，可以自由转动。灯罩是2块弧形瓦状铜板，可以左右开合，开合的角度决定了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简单来说，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可调节台灯。更绝的是，宫女的身体是中空的，灯盘里燃烧油脂产生的烟灰顺着宫女的右臂，右臂内部是空的，进入她的身体，烟灰就储存在宫女的身体里，不会飘散到空气中。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汉代，这种带有烟道设计的钢灯并非孤立，比如江苏省扬州市出土的错银铜牛灯，山西出土的西汉燕鱼铜灯都有类似设计。这说明汉代人已经有了治理室内空气污染的意识。长信宫灯上刻有9处铭文，共65个字，其中几处刻着杨信家的字样。主流观点认为杨信指的是西汉杨信侯刘阶，刘阶是汉文帝时期被封的侯爵，后来刘阶的儿子刘忠义因参与七国之乱获罪，家产也被朝廷没收。接下来宫灯就被送进了长信宫，长信宫是谁住的地方？汉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就是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所以灯上又多了一处长信铭文，表示它归长信宫所有。那它又是怎么到了窦绾手里的呢？窦绾也姓窦，学界有人认为他是窦太后同族的亲戚，是窦太后把这件精美的灯具赐给了窦绾，既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赏赐，也是窦氏家族内部的资源分配。在窦绾死后，这件灯被放进墓中，在地下陪伴了他2000多年。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说长信宫灯最初所在的杨信家指的是汉武帝的姐姐杨信长公主，她把这件灯献给了窦太后，窦太后又转赠给了窦绾。不管哪种说法，这件灯的流转路线都是清晰的，从杨信侯府到长信宫，
从窦太后到窦婉。

0: 一盏铜灯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王朝的权力更迭。说完了长信宫灯的主人变迁，我们再来说说他最后的拥有者窦绾。窦绾的身份通过墓中出土的一枚双面铜印得到了确认，铜印一面刻着窦绾，另一面刻着窦君虚，绾是他的名，君虚是他的字。窦绾出身显赫的窦氏家族，他的丈夫是中山靖王刘胜，他的丈夫的祖母就是长信宫的主人窦太后。刘胜与窦绾的结合是刘窦两大家族的强强联姻。史书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妻妾成群，子孙多达120余人，但窦绾作为正妻地位始终稳固。从他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奢华程度来看，他生前过着极其精致的生活，梳妆打扮，焚香抚琴，乘车游乐，是西汉王妃生活的典范。考古学家发现，刘胜去世约10年后窦绾才下葬，也就是说丈夫去世后，他又以王太后的身份继续掌控着中山国的后宫。长信宫灯就是窦绾一生荣宠的见证，长信宫灯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为什么不让出国？因为它太珍贵了，是中国青铜灯具设计的巅峰之作，一旦出境受损，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不过他虽然没有以原件出国，但他的形象却走向了世界。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创意就来源于长信宫灯，取长信二字中长久信念的美好寓意。另外，我们来说说长信宫灯是怎么清洗的。2000年前的工匠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灯设计成6个可拆卸的部分：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都可以拆开。宫女的身体是中空的，烟灰储存在体内，用久了可以打开拆洗。这个可拆卸设计在2000年后让文物修复师们省了不少力气。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这个暑期我们用声音打卡博物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北博物院。讲完了长信宫灯，我们再来讲一件河北博物院的另一件镇馆之宝，西汉错金铜博山炉。这件博山炉同样出土于满城汉墓，不过是刘胜墓中的随葬品。它高26厘米，重3.4公斤，炉身遍布错金纹饰。错金是一种极复杂的工艺，把金丝镶嵌在青铜器表面，形成流畅精致的纹饰。这种工艺在东汉以后就基本失传了。博山炉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焚香的香薰炉。它的造型极其特别，炉盖和炉盘上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这就是传说中的博山。点燃香料后，烟雾从山间袅袅升起，缭绕在山峦之间，整个博山炉就成了一个云雾缭绕的神仙世界。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的场景，当香料在炉腹中点燃，缕缕青烟从炉盖山峦间的漏孔中袅袅升起，缭绕盘旋，山间神兽若隐若现，仿佛真的置身海上。

天山，云雾弥漫的仙境之中。东汉李由在《熏炉铭》中形容得特别好，上似蓬莱，吐气逶迤，芳烟不绕，遥冲紫薇。李白也写过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两道烟气并作一道，仿佛凌驾仙境一般。这不仅仅是一个香炉，更是古人把仙境搬到自己客厅里的沉浸式体验装置，寄托着对长生不老的向往。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件博山炉是全器用施蜡法铸造的，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在炉体上发现了垫片，据此否定了全器均为施蜡铸造的说法，确定只有炉盖属于施蜡铸件。炉与座之间是用削钉连接的，这个考证修正了前人的认识。凑近看，山峦上还蹲着几只灵巧的小猴子，山间有虎豹奔走，有猎人们背着弓弩在山间巡猎，一整个微缩版的仙境狩猎图。炉座上有三条镂空的龙，头部上仰托起炉身，整个博山炉金光闪闪，2000多年过去了，依然璀璨如新。博山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仙气，它指的是传说中东海上的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那里有神仙居住，有奇珍异兽，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关于这三座仙山，最著名的传说就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据记载，这三座仙山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但未至望之如云，即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者隐去，终莫能至。也就是说，看得见却摸不着，永远可望不可及。到了汉武帝时期，求仙之风更盛，汉武帝任用方士邵翁、栾大等人入海求仙。邵翁还建议武帝，上即欲与神通，公事被俘非向神，神物不至。意思是，如果想和神仙沟通，日常所用的器物都得向神物才行。于是汉武帝在甘泉宫修建太液池，池中造了三神山，工匠们也模仿仙山制作了博山炉。有个很有意思的考证，据宋代考古图记载，汉王侯至封地就职，则赐博山香炉。也就是说，博山炉是皇帝赐给诸侯王的一种贵重礼物，象征着皇恩浩荡。刘圣墓出土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很可能就是汉武帝赏赐给这位庶兄的。汉代人把对长生和成仙的向往刻进了这件小小的香炉里，每当香烟升起，他们相信自己离仙山又近了一步。这件博山炉最近还火了一次，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由于片中七色宝莲的外形与错金铜博山炉极为相似，所以许多观众在电影上映后还专门跑到河北博物院打卡呢。讲完两件满城汉墓的国宝，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时代，战国时期。河北博物院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国宝，透雕龙凤纹铜扑首。这件文物在1966年出土于河北保定易县的燕夏都遗址老母台。扑首是中国古代大门上的装饰物，用来开门敲门，也用来驱邪避鬼。古人认为，把怪兽衔环的图案放在大门上，可以阻挡妖魔鬼怪进门。这件铜扑首高 74.5 厘米，宽 36.8 厘米，重 21.5 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第一大青铜宫门扑首。它的主体造型是一只饕餮，传说中一种凶猛贪吃的怪兽。
饕餮瞪着眼睛张

着大嘴，嘴角露出锋利的牙齿，额头上站着一只凤凰，凤凰的爪子下面压着两条蛇，两条蛇既构成了饕餮的额头，又缠绕在凤凰翅膀上，扑手两边各有一条向上攀爬的龙，龙头向下，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整个同扑手是一个饕餮加龙凤的复杂组合，造型威严庄重。据专家推测，它很可能是燕夏都宫殿大门上的构件。2000多年前，燕国的宫殿大门上就挂着这件重达40多斤的青铜门拉手，你站在它面前，能感受到战国时代燕国的强盛与辉煌。这件铜扑手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就是它与荆轲刺秦王的关联。公元前227年，就在燕夏都南面的易水河边，燕太子丹为前去刺杀秦王嬴政的荆轲饯行，荆轲吟诵出那首千古绝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失败后，燕国于公元前222年被秦国所灭，燕夏都的宫殿也在战火中化为废墟。这枚铜扑手不知因何原因遗落在泥土中，默默隐匿了2000年，直到1966年被当地人偶然发现。燕国历史上，燕昭王在位期间广纳贤才，重用乐毅，经过28年苦心经营，使燕国国力大增，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乐毅曾率领五国联军给宿敌齐国以致命打击，燕夏都出土的这件铜扑手正是那个燕国鼎盛时期工艺水平的体现。河北博物院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河北省博物馆，新馆于2013年开放，建筑气势恢宏，是石家庄的地标建筑之一。这个暑期不如去河北博物院吧，去看看那盏2000年不灭的长信宫灯，去闻闻那缕从仙山飘来的香烟，去感受一下2000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能把环保、科技、艺术和信仰融进一盏灯、一尊炉、一枚门拉手之中。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

0: 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太平线。飞过了蓝色的。

睡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群呢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凤阳路和解放路口它的标志标线的设置问题。因为呢现在凤阳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它也是分段呢进行提升改造，现在呢涉及的一个路口呢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路口。就在今天上午的

0: 9点的时候呢，蒲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说实话，何止是现在呢？平时好像也很堵。你别说这边在施工、再提升改造了，就哪怕没有再提升改造、没有再施工的时候，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很多，无论是直行车辆还是左转车辆，压力都很大。他说呢，你看现在呢，在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左转呢，就一条车道，但是左转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之前的话呢，这边应该是两左、两直和一右，但是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应该是一个单独的右转，一个直行，然后呢是一条左转车道。也就是说呢，到路口之后，由之前的五进，现在呢是变成了三进，少了两个车道啊。同时也提到左转的压力很大。你看蒲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从东向西的两条车道到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呢，突然变成了两个直行，一个左转，一个是单独右转。他说那个单独右转啊，应该加一个直行箭头，变成这个直行加右转。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让路口变得更宽一点，还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呢，马先生也说，他说因为修路啊，车道本来就少，最左侧的利用率还是比较低的。哦，他说跑到头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到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到路口之后呢，它拓宽了，但是呢，在道路上的时候呢，你进不去左转，对吧？左转有没有？有，你可能不好进，啊，你必须要到路口之后，你才能够进入到左转导向车道。还有一位叫，啊，还有一位是99号路况信息员，他说呢，两个都可以左转啊，有一个直行加左转的线啊。好，大家问题提出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说目前在道路进行提升改造，道路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那提出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是一个无解的题。它就那么宽的路，你怎么设置？就比如说现在呢，设置了一个左转，设置了一个直左，其实呢，作为施工方也好，还是交警也好，已经呢开始想办法了，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哪怕这么设置了，但是也解决不了拥堵的问题。好，各位呢提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您觉得怎么进行调整可以缓解这边左转的压力，或者说可以缓解这个路口的压力？有些时候啊，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稍微变通一点，有些路在修，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市区，我粗略的算了一下，目前我们是城区啊，我们不算那个淮上区，就是在城区，我不算那个比较偏的地方啊，就主城区，大概呢是有12条道路在进行提升改造，或者是有相关的施工，有的可能是涉及到这个地下管网，有的是涉及到排污啊，这个排涝，有的是涉及到道路的提升改造啊，内容很多，但是呢粗略的算了一下，大概呢是有12条道路啊，不是12段啊，因为呢有些路段可能是分段施工，那要是算这个路段的话呢，那可能远远不止12个路段了，就12条道路在进行施工啊和改造，所以可能就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的方式和出行的线路，就能不开车是不是能不开车，我能绕是不是稍微绕一点，不然的话呢，有些地方确实堵，而且呢没有什么好办法。好，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现在胜利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刚刚有朋友提出呢，就是路口压力比较大，各位您觉得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或者说左转的压力很大，有没有办法进行调整来使左转能够走得稍微通畅一点？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 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公交侧间，走。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据了解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叫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徐晨光表示呢，在十五五时期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啊，里面呢说到的内容很多，比如说这个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数智化，智能的智啊，数智化的改造，同时呢到2030年将会实现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啊，内容很多啊，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信息。其中呢有一点啊，他提到了什么呢，要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微小客车租赁点的覆盖面。两个内容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呢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就是我们说的不通过 ETC 也可以快速的通行高速公路收费站啊，也是通过这个识别和手机关联的方式便捷通行高速公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扩大微小客车租赁点的覆盖面，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去到机场，我们到高铁啊，比如说到上海，我去到深圳，下车之后呢就可以就近租车啊，是租车。同时也提到将会加快推进微小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便捷服务，让大家通过坐高铁或者是飞机落地之后租车变得更加的方便啊。怎么就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到深圳啊，下了高铁之后我就可以租一辆车，但是还车点呢不一定是在深圳，也可能是在广州，也可能是在珠海，都有可能，就是就近租车异地还车。我不知道这个需求有多少啊，比如说我去到北上广深，你如果要只是在当地游的话，你会选择租车吗？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个道路不熟悉，第二个停车难，第三个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因为呢现在出行呢有太多的选择了，如果说之前的话都是传统的交通出行方式，比如说我要坐公交车。

车啊，我要打车。现在呢，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我可以坐地铁，比如说有网约车，当然可能还有什么自行车、电动车都有，出行方式确实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市场真的有这么多的出行的需求和需要啊？来，各位可以说一说，您曾经在哪里租过车？方便吗？您觉得租车这个需求大吗？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租车经历啊。好的，我们的热线呢是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节目开始呢，我们是提到呢，在我们的微信群，今天上午呢，我们的几位路况信息员啊，在讨论阜阳路和解放路交口，现在呢，东向西方向呢，有一些堵的问题啊。说到的是阜阳路和解放路，目前呢，在阜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左转的压力呢太大了，而且提到呢，目前的左转呢就一条车道，但是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左转好像不止一条车道吧？说两条车道都可以左转，一个是左转，一个呢是直左，这边也就是说呢是单方向放行啊，它不是分导向放行了，不然的话怎么来设置直左车道呢？但是呢，如何解决这边的拥堵的问题，好像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发来信息，是不是真的没有好办法，就是说只能提出来问题，因为这边是不是涉及到这个修路的原因，那修路嘛就是这样，那肯定会堵啊，这是一个不得不去接受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好，各位可以继续互动啊，大家觉得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可以缓解这边的拥堵啊，可以发来信息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提到，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表示呢，将会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将会呢布设租赁的网点，也就是说让大家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落地之后就可以享受到租车服务。
7: 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
6: 嗯，好，就此我们稍后也会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这个为什么在今天突然交通运输部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内容的介绍啊，因为呢在今年的6月1号的时候，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专门印发了一个通知，叫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0: 之，这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行动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消费重点领域啊，而制定的3年的行动方案啊。这个内容就很多了啊，也就不细说了吧。对，这个内容确实很多，比如说扩大免费异地还车的服务，到2028年年底之前将会实现重点旅游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异地免费还车，它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到明年年底之前将会实现一地备案，省内通用，等等等等吧。啊，简单理解就是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啊，下了高铁之后，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租到车。现在租车难道不方便吗？只是说现在也有这个送车服务啊，我这个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当年是去到那个平潭，很方便啊，直接手机上就可以租车啊，租了之后然后呢会有专人给你，你说送到高铁，你别说送到高铁了，你送到地铁我都给你送，有人送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推出这样的一项服务啊。好，我们稍后呢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包括各位车友就是有没有去体验过租车的服务，感受又是如何。你说我要是去到新疆，我要是去到青海，我要去到新藏，对吧，这个西藏，那倒真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在想，就如果说我去到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我干嘛要租车啊？我不能坐地铁吗？我不能打车吗？我不能网约车吗？很方便，很方便啊！我非要在地铁租车吗？我到别的地方不可以吗？而且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是有这样的服务啊，我租车之后有人给我送啊，我非要在高铁这个地方租吗？好，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对此有怎样的一些评论啊？稍后我们也会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停车难几乎是所有的城市的痛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租车首先要考虑停车的问题啊。潘先生说呢，出租车呢其实是最快的，出站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坐车，对车有要求的也可以搞个停车区、商务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选择。狡猾的狐狸就说了，还是打车比较省心啊，或者是骑一个共享。他说呢，有的旅游城市呢还有共享三轮车。现在很多旅游城市呢，它有那个叫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租赁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租车服务，它还有电动车的租赁服务。你看端公子就说了吧，他之前用某个品牌租过车，挺好用，而且直接送上门。对啊，现在呢就有送上门的服务，甚至呢只要你花钱，

0: 他上门取车也可以。第一个，我上门送车，对吧？你在哪里？我把车送给你用，你不是用好了吗？你不是要还吗？可以，我上门去取，这个服务早都有了。毛毛车就说了，他说呢，他在上海的高铁站出来，是在某租车平台租了2天半的时间，他是晚上10点到的上海，2点半还完车，不算加油，600多块，而且呢，他是一辆福特的7座的 SUV， 2天半花了多少钱呢？600块钱。你这么一算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你到当地用车场景比较多的话，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你不是在我们本地打车，对吧？你在上海打车，打个100-200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我的天哪，现在这个租车啊也很卷。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做非凡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的一条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你这是在哪里租车的价格，帕萨特日均93，迈腾租车93，荣放租车113，确实很便宜啊。包括行者呢也发来信息，他说呢，租车去郊区的人啊，去郊区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尤其在人多的情况下，主要是方便。他们家小孩00后啊，说大城市呢买车不划算，以后呢就不打算买车了，出门地铁打车也很方便。当然呢，像我们城市呢，养车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出行选择的交通工具比较少，买个代步车还是可以的啊。个人需求不太一样啊。包括呢，这是快速达搬家就说了，他去年呢在这个青海和甘肃，对吧？一个大环线，他是在西宁租的车，一天呢是200多块钱，保险全险的话呢是30多一天。他说呢，当时还车的时候呢，因为是全险嘛，就是作为租车公司啊，车都没有验，就直接让走了。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险信人。
3: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出发时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0: 我看到我们听友当中啊，这个租车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长安归故里发了信息，他说呢，前2天是在这个豪生开会。他说外地来开会的都是租的这个网约车，还有租网约车的啊。他说好一点的车呢，就是车况可能是好一点的啊，一天呢400-500块钱，而且你这一天400-500块钱，你这还是带了司机啊，它不仅仅是车的钱啊，还有这个驾驶员的钱啊。一只小羊就说，他说租车只认某某租车。前几天的时候呢，他也是在这个青甘环线，你看两位朋友都跑到青甘环线去了，租了一辆新车，新到什么程度呢？码表30公里。但是你的，如果你像到这个

0: 青海啊、甘肃啊，你停车可能还不是大问题啊。但是呢，你真的要像北上广深的话，那你停车你必须要考虑一下。然后非凡就说了，他说他去到那个外滩有一个酒店，停车费是多少呢？1小时70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不封顶啊。一般呢，就是现在都不需要押金了啊，大概只是需要提供一个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对吧？现在租车确实很方便，就是满油拿车，满油交车啊，电车估计也是如此，满电拿车，我满电交车，这样的话呢不扯皮啊。段公子说，你看他说那广州天河啊和珠江的新城停车24小时接近300块，你看这个你必须要考虑吧。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哪里说起的呢？因为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呢，就提到要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的便捷服务。同时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就在今年的6月1号，这是交通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的通知，2026到2028，其中呢包括了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商务部等等，总共呢是10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这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的一个3年发展行动方案。有人说，你看它不是涉及到这个就是营运的问题吗？别着急，据了解接下来道条也将会进行修改。你看在这个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修订当中，将会呢研究和论证将小微客车租赁纳入到规范条例当中。好，关于这个租车，各位有怎样的一些体验啊？同时我们今天提到的将会在高铁、将会在民航设置相应的租赁点，将会推行异地还车，各位是不是看好？您会选择吗？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呢，首先是蒲先生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呢目前呢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啊，在这个路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在凤阳路上，他说呢左转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说目前呢好像是只有一条左转车道，但是有朋友说呢好像不止一条啊，其中呢还有一条是直左啊。这边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蒲先生再次给我们发来了语音。
6: 主持人下午好。凤阳路解放路路口由东向西，都到路口了，那个左转道才露出来一点。左转的车你压着那个南口那个直行车道，它那个直行车道它应该添个左转箭头也好一点。还有那个右转车道几乎没有车右转，那个右转车道你给它改成一个直右，那个地方让交警去看一下，不去变更一下，堵得太狠了，太严重，天天正常的都能堵到曙光石像，有时候再往都能堵到主城路。现在必须要调整一下，天天拥堵太严重。
5: 您的调整的方案呢，就是把直行加一个左转，这是第一，对吧？第二呢，就是把右转加一个直行变成直右，是这意思吧？但是问题是，这边是分导向放行，还是说单方向同时放行？如果是分导向放行的话，这么去调可能动作就会比较大，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信号的调整、信号的匹配的问题。那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我倒觉得呢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么去调整的话，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各位也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
3: 好的，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来自于交通运输部啊，在会上表示，将会呢加快推进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让大家呢乘坐飞机或者是高铁的时候呢，在落地就可以租车旅行啊，租车出游。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一些评论吧。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就此也发表了个人的一些评论啊。这个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租车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租车要有押金吧，闯红灯、交通违法、停车费、加油、充电、交通事故、车辆的后期的保养。他说蚌埠不是以前有过，对，当时好像是官制吧，当时官制在做这个事儿啊，他不是简单的是去做租车的市场，其实呢他有其他的目的啊，不是说当时官制当时的租车是很便宜的，当时在我们这个新闻传媒中心旁边环湖西路上就停了好多车，当时确实也算是一个新鲜事物，说这个事儿估计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昙花一现突然出现了啊，大家觉得非常好奇。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尝试过当时的这个官制的租车服务，很便宜，我印象当中很便宜，但是呢很快突然之间，似乎呢就是一夜之间，这些车从我们城市道路上突然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后期了解，他当时做这个业务啊，不单单是为了租车不挣钱，他那个便宜好像是按时段来收费的吧，你现在租车不都是按天来算吗？当时他是按时段来算。高先生说了，他说呢像我们这个城市啊，租车啊估计根本就干不赢。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有租车的平台，其实这都是

网上的平台，然后那平台其实并没有车，而是散落在各地的一些企业、一些公司，他们有车，他们有车呢就挂在平台上，这样的话呢，你还能流转起来。你说好，我开个门面，我这个门面就是专门租车的，你不是婚做婚庆啊？对，我专门就是租车的。谁知道你的门面在哪，对吧？谁到你那去租车？现在呢，就是专门都是在平台上租车，当然平台负责把关啊。有朋友说，你看，在我们这边打车都嫌贵，好多乘客啊，就是出站之后啊，都是拼客的，怎么可能会租车呢？这个租车呢，大多呢都是在一些旅游城市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前些年共享汽车不就有吗？没办法盈利，毕竟呢赚钱是排在第一位的。他说呢，就现在的网约车价格啊，你还租什么车啊？他说有一天拉了一位乘客，说呢这个现在打车啊比自己开车还要省钱。是这样的，你自己开车的话，你一年，对吧？你保险2000多吧，就我说都是起步啊，就是家里边10万的车子，对，你再不买这个车损险的情况下，你保险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对不对？这是你必须要花的钱。然后呢，你10年之后，你还涉及到每年你还要去审车啊，然后呢，你还要涉及到保养，然后呢，你还要涉及到什么呢？你还要涉及到车损吧？我们不是说到那个燃油车换车周期的问题了吗？燃油车的换车周期也不超过这个9年，是8点几年吧？那你这么算，一个10万块钱的车，要按照现在的换车周期来算，一年换车的车辆的这个折旧就将近1万块钱。然后呢，你车保险的钱，对吧？你保养的钱，加上你这个审车的钱，也将近小3000吧。你这个如果按照10万块钱你买一辆车，10年有一个换车周期的话，你一年哪怕我不算油费啊，就不算油费的情况下，你一年的用车成本，我说的是起步，就你不要算油，算油另算啊，就是起步也在13000左右。你算到每一天呢，你算算是多少钱？所以呢，有人有这样的感慨，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有可能打车比你这个买车自己开车还要省钱啊。邓杰就说了，前几年啊租车的坑还是比较多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多了。包括呢道友请留步就说，他说呢不敢租车，怕被坑啊。我不知道这个租车过程当中有什么坑啊，来，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邓先生还有道友请留步，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租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坑，也避免我们，就你看现在呢，正好是暑期的时候啊，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门旅游嘛，那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租车的想法。

0: 自由的来来去去，感觉很方便。他说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选择比较大一点的平台，小的租车平台或者是个人的车行，肯定坑比较多。但是我还不太知道这个坑出现在哪里。他说呢，甚至他在还车的时候呢，车厢里多加的油都给折扣算进去了。
1: 哦。
0: 但是呢，他就提到一定要选择比较大一点的平台。你看，一辆飞度一天的话，这是在三亚，也就是几十块钱啊。但是呢，邓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去大城市啊，最好不要自己租车，尤其呢是在深圳啊，重点区域违法停车1000起步，这也可能是我们租车可能面临的问题啊，你必须要考虑。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来，友心提示一下，蒲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车身要拍完整的视频，看有没有刮痕，有没有掉漆，开车的时间包括还车的时间呢，一定要记清楚，不然的话呢，有违法可能也会记在你的头上。其实正规的租车公司呢，他也会明确告诉你，就是你在租车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车认真的检查一遍啊。赵先生说了，你看要租车的话呢，油费、停车费还有违法的这样的风险，他认为呢最好还是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呢有同感啊，人生在世就说了，网约车现在都快把钱一公里了，谁还去租车呢？然后你还要自己开车，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违法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存在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今天呢，蒲先生是提到了凤阳路和解放路东向西方向的标线设置的问题，我们放在明天看有没有调整的必要啊。我们也来尝试联系一下交警部门。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依林和周杰伦共同唱出的《布拉格广场》。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你说话呀，你是不是还在回复我们听友咨询那个我们行程的事情，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有聊到，我们将会也有一个去这个
1: 海参崴
0: 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呢，在我们的群当中有听友在咨询。哎，吕彪太敬业了。
1: 嗯，当然还
0: 他在回复。
1: 对，我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发一下今天的节目的话题。我们先把话题跟大家讲一下吧。暑假这已经是过了三分之一了，对，60天的话，现在已经20天过去了。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就是你这个暑假的时候带小孩，跟那个时候爸妈带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对
1: 对。包括曾经的南山公园有没有你的回忆呢？
0: 我们来一个大比拼。
1: 对，南山公园，张公山公园，对吧？有没有你的这个回忆？
0: 南山公园真的是有我的回忆的。
1: 对，
0: 我妈妈经常带我去。
1: 嗯，
0: 然后可喜欢玩里面的疯狂老鼠了。
1: 啊，疯狂老鼠是什么样的？
0: 就小型过山车。
1: 哦，过山车。哦，
0: 对，
1: 就你现在还敢坐吗？
0: 但是那个小型的我现在是敢坐，但当然南山公园也没有了。
1: 对对对，也
0: 对吧，
1: 它是改了一下。
0: 对，没有那些那个游乐设施了。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啊，确实里面的这个设施很旧。
1: 对，你就算有的话估计它也被时代所淘汰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有很多小朋友，当然现在都跟我们差不多大了，然后呢留下了很多的回忆，包括跟这个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熊猫是吧？
0: 嗯，
1: 合影呀，
0: 对，合影，
1: 对，在大门口合影呀，等等等等，
0: 对。
1: 对，
0: 我就有一张那个照片，我好像我就前几天的时候是给你看过的吧？
1: 嗯嗯。
0: 然后谁讲我来着？说我好像个小男孩儿，因为我当时是短头发，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短头发的概率要高一点。
1: 就我发现你所有的照片，就是小时候的照片，全是皱着眉毛的。
0: 对，
1: 你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0: 对，全是皱着眉头，然后就是不苟言笑。
1: 对，
0: 显得自己才厉害了。
1: 厉害吧？
0: 对，就像你那样子的，
1: 对对对对，
0: 厉害吧？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就是接下来8月16号到21号，我们将会有一个行程，是一眼望三国，南京直飞延吉，加上这个海参崴，纯玩6日跨国游。对，我们会打卡网红墙呀，托卡内夫灯塔呀，然后玻璃海滩呀，等等等等，我们就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中朝俄异域风情。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想要获得这个最新的行程和报价，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三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这两天看到一个同事去了英国，就是好像你看惯了中式的建筑，然后你再去看一下英伦风情，哦，完全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一样，
0: 但是我觉得你感受应该会非常好吧，毕竟出去玩不用上班。
1: 正是的，对。
0: 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是吗？
1: 对，当然也有朋友问我，那个我们这次出境游是这个价格是多少？4000多。对，你包括我们上次去云南也有4000多了。我讲500，你敢不敢报呢？
0: 对啊，
1: 这个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就是品质。
0: 而且我们是
1: 住 等等，
0: 对，都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是纯玩六日游，
1: 对，纯玩六日啊，
0: 对，是六天的旅程，南京直飞延吉海参崴，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第一天呢，我们是从南京乘飞机，时间呢也非常不错，11:25到
0: 中午了，
1: 对，到延吉的时间呢是14:25，就整整的3个小时，
0: 嗯
1: 啊，3个小时的这个飞机。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了是朝鲜民俗村，然后还有延大外景啊，然后还有这个网红墙。第二天呢，我们将会从延吉前往珲春，然后呢后面还会来。

0: 来到海参崴，我们将会在海参崴待2到3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对，延吉这个地方呢，就是朝鲜族比较多，然后呢，我们可能体验到更多的，就是朝鲜民俗风情。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海参崴，海参崴也是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啊，然后我也在朋友圈发了一下这个航拍的这个镜头，很好看，真很好看。
1: 这所以大家就是听了我们的介绍，嗯，如果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0: 嗯，
1: 或者说没有什么太直观的感受的话，你可以问我们要行程，因为我们这个行程表当中写的是很清楚明白，并且呢也附上了这个文字和图片，大家就是看了之后会更加的直观一些。你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啊，回复一下俄罗斯，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去加一下它，
0: 嗯，
1: 就直接的咨询就可以了。
0: 嗯，这个海参崴呢可能和我们就是其他城市去体验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地方呢会有海参崴的这个火车站，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
1: 嗯，
0: 然后包括C56潜水艇博物馆啊，然后还有列宁广场、金顶大教堂，然后可以体验有轨电车，打卡涂鸦网红墙，然后油画画廊，另外还会来到的是托卡内夫灯塔，玻璃海滩可以打卡拍照啊，然后在这个海边赶海呀等等等等，活动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三个字。
1: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来个大比拼，你小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
0: 嗯
1: ，VS 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那肯定是大不同，对不对？
0: 对。
1: 哎，周扒皮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
0: 嗯。
1: 然后他说，30年过去了，一个他在这个石雕上这个拍的照片，就这个小熊猫。
0: 嗯。
1: 我也做过。
0: 对。
1: 然后还有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0: 嗯，
1: 他说我小学的暑假有一半都是在亲戚家过的，不是在大娘家，就是在二姨家，谁家有空调，谁家有人带小孩就在谁家。有一年我二姨家买了一个春兰空调，就像微波炉那么大，塞在窗户上的，每次一到暑假他家的卧室都挤满了人，地下睡的都是小孩，都下不去脚。那肯定啊，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谁家有空调的话，那肯定哎呀全往那儿挤，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吹电风扇，嗯，对吧，后来才有了空调，
0: 嗯，
1: 就觉得说哇，为什么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么的舒适。
0: 对，
1: 所以说谁家有空调肯定都是往谁家挤咯。而且就比方说暑假的话，那你肯定要不然就是去邻居家找这个邻居小朋友玩，要不然就是跟你的这个表姐表妹这个对吧，堂哥堂弟之类的，这样的在一起玩。那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更多的是独生子女嘛，他们往后可能这个走亲戚概率要低很多，
0: 低一点，
1: 要低很多。但是呢就是所以娱乐项目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嗯，
1: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家里面看手机，或者上兴趣班，或者就要不然就是父母带着出去玩，到外地去旅游，对不对？所以真的是不一样的。
0: 讲实话哦，这个可能过过去又会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包括我们家小孩，他同学当中有很多都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对，
1: 嗯，
0: 然后好像孩子愿意生的啊，就是家里面孩子可能又会变多，两三个也很正常。
1: 嗯，
0: 对，就我们像我和孟竹都是独生子女，
1: 对，
0: 可能我们小时候就体验的跟 多个子女的家庭还不太一样。

0: 是，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独生子女这个想要这个二胎、三胎的，好像稍微的这个概念要浅一点。
1: 是的，
0: 就尤其是那些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说啊，一定得要二胎、三胎。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以后有个照应。
1: 对，
0: 对吧？不至于小孩孤独，等等等等。
1: 所以你
0: 就思想不一样。
1: 所以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呢？没有啊，感觉一个也挺好呀。
0: 对啊，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对啊，就一个就好了呀。
1: 对，
0: 把所有的爱都给他。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把他教育好、培养好就可以了，让他开心快乐成长。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小时候就想要弟弟妹妹呀，想要一个姐姐哥哥呀，但是没有呀，这个不行。我到我这一代的话，我得弥补一下，我要结婚了的话，我就得有两个孩子，至少，对吧？
0: 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爸妈肯定都问过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1: 想不想要弟弟妹妹？
0: 你是想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呀？
1: 我一个都不要呀。
0: 然后后来就是我小的时候说，我说我想要一哥
1: 哥。哥
0: 哥。
1: 哦，这个有
0: 些难。我家人说没办法帮你实现。
1: 对。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呢是曾经的南山公园啊，张公山公园，有你的回忆吗？你小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和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有什么不同？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都让我能回忆起来小时候的一些愉快的时光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听友也是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留言，
1: 是的，
0: 和我们一起聊了一下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你小的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 VS 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我们来一个大比拼，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有没有说那个小时候就是平常去张公山公园骑马，因为那个马场是我家亲戚不要钱，哇，哦，那好幸福呀。
0: 那你小时候就是那种小矮马吗？我跟你讲，就前天的时候，然后我朋友不是到威海去了嘛，然后他就拍了一个视频，
1: 小艾玛，
0: 不是，他就在海边骑马的那个视频，然后两个小时，然后别人还给他拍照，是600块钱，一共600块钱，我觉得还算划算吧，
1: 还算可以，
0: 对，人家给他出片，然后教他怎么骑马，然后最后他说。人家还要给他拍呢，
1: 嗯，
0: 我实在不想拍了，但我觉得这个价钱还算是比较合适，600块钱。
1: 我记得第一次骑马的时候，然后那个感受有点吓人，
0: 一开始害怕，
1: 嗯，
0: 后来应该是骑习惯了就无所畏惧了吧？
1: 就到后面也不是讲害怕，就是颠的受不了，你知道吗？
0: 哦，
1: 真的是颠的受不了。
0: 然后我看他那个出片，然后配上一些 BGM，然后他那个就又穿着那个服装嘛，然后在海边骑马，哦，好羡慕，我好想拍这个视频，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对，我蛮想拍这个视频的。
1: 我能想象到这个画面，马太大了，你太小了。
0: 人家肯定也给我杵上去了。
1: 然后还有那个有朋友说，以前夏天还去水上乐园玩，位置就在你们电视台附近。
0: 哦，
1: 对，这个我还玩过一次呢。
0: 嗯嗯。
1: 露天的，然后呢有一些水上项目之类的。哎呦，那个水吧一言难尽啊，玩过之后呢，
0: 头发都
1: 飙
0: 在一起了。
1: 发年了怎么管了哥了。
0: 哦，然后汪助理说，现在呢我喜欢让孩子独处，想玩也可以。自己规划好，我负责跟，负责开车，其他怎么玩，孩子，哎，你自己做攻略。你家孩子多大了？应该也不小了吧？都让他自己做攻略了，应该年纪也不小喽，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就你想玩的东西和孩子想玩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还搞笑的一件事情，就前段时间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夫妻俩。带着孩子到外地去，你知道干嘛去了吗？
1: 干嘛去了呢？
0: 见网友去了。
1: 哦，
0: 对，他们打游戏嘛。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们家是女儿。
1: 嗯。
0: 夫妻俩带着女儿到外地去见网友的，顺便也就等于是玩了一下，然后见见网友这个样子。我说，哇，太时尚了，真的是。
1: 嗯。
0: 后来特别搞笑的就是，他女儿还不好意思呢。
1: 嗯。
0: 然后他们在酒店里，那个网友，他那个网友小朋友不就过来了吗？
1: 嗯。
0: 他还躲在被窝里不好意思见人家。
1: 哦，
0: 特别好玩。
1: 还有朋友说，现在我喜欢让孩子独处，想玩也可以，自己规划好。你看这个是汪助理是吧？
0: 对啊。
1: 然后那个你看这是，啊，这个水上乐园，我跟你讲，啊，就是周扒皮发过了之后，我看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回忆的。对，
0: 那你是去玩过对吧？
1: 我来的那一年，我是12年来的，然后12年1月份来的，然后在就是暑假吧，对，去玩过一次，后来就，对，我玩过之后，人家就不见了
0: 啊，又给房没有了，
1: 对，
0: 我的妈，真的是，
1: 那可是呢，哎，
0: 直摇头。
1: 嗯，
0: 咱只要都阿拉蕾说啊，哦，我特别想学骑马。我跟你讲，我也蛮想。

0: 学骑马了，真的，真的，嗯。啊，蚌埠是不是也有那个？那个可以骑马的地方好像有吧，
1: 有之前，
0: 但是他不会，好像不会让你就是
1: 独立的
0: 策马奔腾的那一种。
1: 哦，我跟你讲，你不要光想着这个策马奔腾，
0: 我知道很危险，
1: 很危险。
0: 对，
1: 尤其是有一些新手，他可能是那个马蹬，你知道吗，他会把整个脚全部塞进去，那个是不对的。对，你得用那个前脚掌搭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马受惊了之后，然后他、我的天，你怎么办？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拖着你，就是拖着那个腿，然后一直马一直狂奔的也有。对，也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出过事故的。
0: 嗯，
1: 对，所以呢，就是作为经营户来讲的话，那还是安全第一。因为大部分人他可能就是为了拍个照呀什么的，
0: 嗯，
1: 不是专业的人员，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0: 然后李说，梦竹问你朋友有没有威海的攻略，谢谢。他好像他们没有做攻略吧，好像没有做攻略，我没有问。反正他们就是去海边骑了一下马，然后去喂海鸥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个菜的菜菜包说，以前花博园后面的月亮湾的马场可以在那里策马奔腾，但是要求必须是你会骑马的才行。
1: 啊，对呀，然后你要不会骑的话，就谁敢放心的让你啊，这个马交给你了。
0: 对，那肯定的，
1: 你就别讲马了，你就卡丁车，你没有开过的，然后人家对你要求非常严格的。
0: 嗯，
1: 对，因为它毕竟有一定的速度，对不对？
0: 对。然后有朋友留言说了一个，就是说那个南山公园嘛，说那个以前那个山上有一个圆形的旋转餐厅，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那个圆形的旋转餐厅？有人讲算是比较难忘的记忆了。说
1: 那个山顶上我没有去过。
0: 他说我估计梦竹和吕彪都不知道。嗯，
1: 对，
0: 我跟你讲，那个山顶上我去过的，因为上次我们台那个是哪一个部门不是在那个上面吗？然后
1: 我
0: 就找
1: 那个去过。就是他讲的这个餐厅我们肯定是没有印象，我又不是在蚌埠长大的，对不对？但是呢，那天阳路上的那个旋转餐厅，我去过。
0: 你去过啊？那个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那太多年前
1: 了。我好像带我奶奶去过。
0: 对，可以可以。
1: 嗯，
0: 奶奶有没有说什么？
1: 没有说啥。
0: 奶奶讲我没有感觉到转呢。
1: 他确实，如果你低头吃饭，你确实感觉不到他在转。
0: 对，是的，非那个速度很慢了。
1: 对，
0: 只不过你可能抬头，哎，这个风景不一样。
1: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自助，所以自助餐的地方我基本上去的都不多。
0: 哎呀，你说你
1: 进去一碗蛋炒饭，
0: 你说你吃不回本，人都不相信。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有朋友说，小的时候过暑假，除了赶作业，就是吃西瓜、冰棍儿和野外游玩戏水，晚上在外面纳凉。现在的小朋友是空调、手机和电脑游戏，以及各种美食外卖，没法比。
1: 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
1: 是的。
0: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到太多高科技的东西的时候，跳皮筋、耍星星、扔沙包、老鹰捉小鸡就是我们的快乐。
1: 是，
0: 小霸王游戏机就是我们的快乐，一玩玩一下午，对吧？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当时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哎呀，有些快乐，我讲真的啊，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体验了快乐之后，我觉得老了时候快乐也非常重要。
0: 我问你们，你们介意住养老院吗？
1: 我不介意。
0: 我不介意。
1: 对，我还和我好朋友一起住。
0: 我觉得你们还一个办公室是吗？那几个？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你们知道吗？就听说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那个涂山风景区脚下。
1: 嗯，对，这个地方呢，风景是没话说，
0: 蓝天
1: 碧
0: 水，
1: 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散步就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城头康养中心。
0: 我跟你讲，听说他还是就是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的那一种。
1: 哎，所以啊，这个国企品质，住着才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的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服务呢，总不能光看环境，对不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就说到点子上了啊。
0: 嗯。
1: 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
0: 等于说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老有所依，对。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打电话咨询哦。
1: 是的，咨询热线大家要记好啊，是0552-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坤所唱出的《牧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一个大比拼，你小的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 VS 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大家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或者是内心的话语可以共同的聊一聊。就刚刚我们提到养老院这件事情啊，龙马留言说住养老院或者几个好友抱团养老都可以啊，前提是养老金得足够。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
0: 这肯定
1: 是
0: 一方面。其次，你还是要
1: 有熟悉的人也不错哎。
0: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如果在养老院里面啊，你处了一辈子的朋友，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是还挺快乐的。而且以后这个养老院到底发展成为什么样子的，我们目前为止也不知道，对吧？
1: 里面有 KTV 啊。
0: 但是我想它一定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1: 那肯定的，
0: 对吧？就有可能服务我们的都是机器人，
1: 哦啊啊，那
0: 也说不定啊，给大家也会有这个，嗯，也会有机器人，
1: 那也怪没有意思的，对，但是
0: 肯定也是会有会我们人类了，
1: 对
0: 对对对，人类工作人员以及机器人估计同时进行，
1: 对，
0: 这个样子。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包括现在我们住酒店那个外卖送上来不都是这个机器送上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到你门口打个电话，然后你的外卖到了，
1: 嗯，
0: 然后你打开门取一下外卖了。
1: 这个、这个到时候你在那个养老院里面，然后你要点餐，是鸡炒的还是人炒的？人炒的更贵一些鸡炒的就是凑合着吃呗
0: 都说不定。大家其实我觉得，就有没有偶尔幻想过以后你想要住养老院，还是说我才不要住养老院，住养老院的人都可怜。我跟你讲，就有的人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但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住养老院有什么不好啊，我天天跟这些老头老马在一起，快我死着了。
1: 对，然后很多人的思想也在，条件这么不错，我现在就想住进去了。
0: 就你说老贵的那个吧。
1: 对对对对，
0: 嗯，他那个
1: 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条件这么不错，我现在就想住进去了。
0: 就你说老贵的那个吧。
1: 对对对对，
0: 嗯，他那个
1: 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收入他肯定也高一点。然后呢，就是
0: 他那个也太好了。
1: 对，然后人家就问他，你一个月退休多少钱啊？他上海嘛，一个月退休10000多，那住这个养老院多少钱呢？10000多。他可以把、
0: 你说的是那个最好的那个吧？
1: 应该是。
0: 哦，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住进那个养老院得交那个100万。
1: 对，
0: 首先100万200万，你首先得交这个钱，你才能
1: 保证金是吗？
0: 对，你才能住进去。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卡在这第一步了。哎呀，
0: 算了，我还是回去麻烦我女儿吧。
1: 对对对对对，嗯，你爸又回来了，嗯，怎么搞的？那里面条件不好，不想去。
0: 不是的，阿爸讲的，他在那是日结。
1: 日结，对。
0: 听友留言说，80后的

0: 孩子，尤其是城里双职工子女，暑假就是在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去楼下和同学翻墙钓虾，去大坝子挖红薯、挖胡萝卜。交通路北头的码头一毛钱可以坐轮渡过河。
1: 我小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家附近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我们单位位置差不多。
0: 嗯，
1: 你旁边你要真讲要去玩水啊什么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得大人陪着。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那回来就一顿打。
0: 对啊，肯定会这个样子，担心你啊。
1: 对，
0: 有人讲我们那会儿人多，丢沙包，我接包比较稳。他说那会儿我们叫砸沙袋。
1: 那沙包吗？玩过，
0: 这不就丢沙包吗？
1: 砸上也渗疼。
0: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都是我们家人缝的，
1: 缝的，对对，
0: 给你缝的，那里面装的是豆子。
1: 我们真装沙子。
0: 那真的吗？
1: 砸在身上真是
0: 真疼，
1: 真疼，
0: 不小心砸到头就。
1: 对，
0: 我们难免的，你玩这个游戏难免会被砸到头啊。
1: 对，哎，有时候那小，
0: 但我真的觉得很好玩。
1: 有
0: 时
1: 候那个时候小孩很多都傻玩，你知道吗？
0: 对，
1: 砸雪球，他那个他威力不够大，
0: 砸了，
1: 不，他威力不够大，他在那边抱个狮子，跟人家头干开掉了，又缝针。你想他怎么想的？就我们班同学，
0: 就叫什么呢？万恶。
1: 对，你这个。你这搞了搞了，你还搞核武器去了，我的天，里面抱个石子。
0: 反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家人缝，里面是绿豆。
1: 对，
0: 嗯，
1: 那我感觉还不如沙子，绿豆感觉砸得更疼。
0: 反正重量都不轻。
1: 嗯，
0: 你也得看，取决于你缝的那个有多大。
1: 对，而且取决于你砸的力度有多大。
0: 对，
1: 嗯，
0: 真是硬砸了。
1: 对，
0: 这是不是很上劲砸的？
1: 对。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暑假怎么过、
1: 嗯、
0: VS 现在你带你家孩子暑假都是怎么过的、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就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砸沙包，然后有人讲，嗯，都愣头青，小学快毕业，哪还砸沙包嘞，直接扔石头。
1: 我的天，
0: 你太狠了，你是个狠人。
1: 然后那个这位朋友又讲，就我头上被砸个包，还破了，这样的。
0: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害怕的，
1: 嗯，
0: 对吧？没不做什么事情，也不想什么后果，
1: 嗯。
0: 但当然了，可能我们的爸妈对于我们小时候也没那么娇气，
1: 对
0: 对吧？
1: 就以前
0: 站在感觉自己才皮实嘞，
1: 对，以前站在那个就三四层楼高边缘都不怕，现在不行，上二楼就怕，嗯。
0: 但是确实小的时候不知道，
1: 就是边缘如果有那个栏杆还好一点，如果没有栏杆你敢吗？我是不敢，
0: 我不敢。
1: 对，
0: 我就是内心当中我就觉得头开始有点晕，
1: 就总感觉有人要害朕，有人要推我下去。
0: 我跟你讲，我倒没有觉得有人会推我，我就觉得我自己会站不稳。
1: 嗯、对，那你肯定站不稳，你
0: 就有那种感觉，就内心当中就开始
1: 这么瘦，那个风雨水。
0: 好，你别讲了，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坐在这儿都不安全了，
1: 就
0: 你知道
1: 吗？有一种那种感觉的，
0: 对，就很
1: 风讲，我准备好了吗？我来喽，一水啊，从一楼掉下去了，一米高呢。
0: 但是不得不讲，我们的那个时候小时候是皮实的。
1: 对，你看这位朋友就讲，就记得小时候是真皮实，几个人一起爬墙头，然后呢，意外从单元门上面的那个檐子。摔下来趴地上，眼前一黑，
0: 怪怪
1: 气上不来，趴地上几秒之后居然嘿都好了。
0: 我的天哪，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
1: 嗯，
0: 我想到一个是，哎，里边我有没有在抖音当中给你分享啊，
1: 嗯，
0: 那小孩
1: 嗯
0: 从二楼掉下来了
1: 啊，
0: 好小好小的那个小孩，估计也就一岁多两岁吧。
1: 没有，
0: 然后
1: 你给我发的都是积极阳光的东西。
0: 不行，我等一下一定要找给你看。
1: 我的天！
0: 然后那个他那个妈妈就回来了嘛，
1: 嗯，
0: 还在那问呢，嘿，你怎么出来啦？你是怎么出来的？
1: 我从楼上掉下来的。
0: 小孩讲的，楼上、嗯，然后他妈妈一看门是锁着的，再看看楼上，我的妈嘞！
1: 还好没摔个怎么样，对不
0: 对？
1: 对，
0: 没，就那因为有监控，
1: 嗯、对，
0: 然后有监控看到那小孩从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呀，好后怕。
0: 他自己拍拍，他挪挪位子，他又起来了。
1: 对。
0: 那小孩骨头软，
1: 嗯，对，
0: 对吧？
1: 哎呦，这个讲不好。
0: 对，但是你自己
1: 太吓人了。
0: 是的，是的。妈妈不知道，还在那问呢，你是怎么下来的呀？以为有人给他开门，嗯、家里来人了呢。
1: 对，
0: 嘿。小孩从楼上掉下来了。有人让我们炎黄子孙都有神佑护体，
1: 是吧？龙的传人，对不
0: 对？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你可以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
1: 嗯
0: ，VS 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好嘞，刚刚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王若琳所唱出的《有你的快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由我陪伴大家度过。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呢，是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你小时候爸妈带你过暑假和现在你带孩子过暑假有什么样的不同啊？然后包括曾经的南山公园呀、张公山公园呀等等一些游乐场所，有没有你的回忆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微信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完美甄选的好物，那就是卡诗洗发水。那夏天呢，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刚刚洗完，然后呢可能就是发根啊就贴这个头皮了，整个人呢看着都没有什么精神。那有些朋友的发质可能比较软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头上爱出油啊，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那当中呢有这个姜根精粹，那洗完头皮呢比较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就出来了。那坚持用的话，发丝呢更加的有韧劲儿，然后减少断发的产生，那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理发店呢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就会有大几百。那今天的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价是199，然后呢你自己用、全家用都非常的合适。那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你看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只需要169。然后呢，这个当中有两款可选，一个是油头，选择的是这个双重功能款，更加的适合一些，清爽不黏腻。然后你的头发是受损毛躁的话，就可以选择海源黑钻系列。那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大家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另外，我们在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在8月16号到21号，我们将会发一个团啊。我们计划发的地方呢是“一眼望三国，风情海参崴”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来到的是长春，就是延吉、珲春。加上海参崴，这是双飞6日游啊！我们是从南京机场起飞的，然后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关于这趟行程的具体的这个安排，都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三个字啊，就会弹出我们的人工客服的微信。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关于价格和行程都可以去咨询他。我们跟大家大致的介绍一下吧。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是在南京机场啊，11点25分飞到延吉呢，是14点25分，整整的3个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到达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朝鲜民俗村，另外还有延大外景，还有网红墙。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从延吉来到这个珲春，还有这个海参崴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珲春国际客运站呢，我们将会集合统一的办理出境的手续，从珲春。

0: 口岸出境，然后再来到海参崴。到海参崴之后呢，我们将会因为重头戏就是在海参崴嘛，我们在这个地方将会待2到3天的时间啊。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来到的是这个海参崴的火车站，还有 C56 潜水艇博物馆、列宁广场、金顶大教堂，而且还会体验有轨电车、打卡涂鸦网红墙，还有这个油画画廊，以及托卡内夫灯塔、玻璃海滩打卡拍照等等。那这个后面我们还会体验的是，就是在这个爱情古风景区啊，可以体验海边赶海呀、互动游戏呀等等。而且整整第四天我们都是自由活动啊，在这个海参崴，我们会这个来到的是俄罗斯大岛要塞，还有远东国立大学，托比金纳海角等等。然后第五天我们会来到的是返回珲春啊，然后在珲春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房川龙虎阁、中俄界碑，然后还有我们品尝的这个晚餐呢是东北铁锅炖。然后第六天我们是回程啊，第六天是回程，下午的2:30啊搭乘飞机，然后飞往南京禄口机场，然后下午的17:25抵达南京啊。这是我们整个6天的行程，我们是包含的是5个早餐、5个正餐，其中呢有2份是这个过境餐啊。我们所入住的酒店呢都是这个四钻酒店。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3个字啊，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价格都可以去咨询他。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刚刚听到是李健所唱出的《遥远的天空底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984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好，那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分享一条新闻啊，说的是日本推出了人体冰箱，主打全身降温。那近段时间呢，日本一款新奇的发明引发了关注啊，它的设备呢外形酷似巨型的冰箱。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这个被称为人体冰箱，就是像一个透明的这个冰箱一样。对，就是你坐进去一会儿它就给你降温了，能够给人体降温。那这款冰箱呢，设计灵感源于日本街头常见的冷藏自动售货机啊。这个设备内部呢恒温15度，坐下之后约5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颈背有肩膀，迅速的给全身降温。目前这款设备售价呢是15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3万元，主要面向企业等等。其实我是搞不懂这个它的市场在什么地方。我感觉在中国的话应该没那么受欢迎吧，就是空调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它主要面向的是企业，那企业里面就是你光这一台有什么用呢？对不对？OK， 那如果放在街头，那进去了之后温度降下来了，是凉快了，你还不是得出来吗？对不对？

刚刚有朋友在私信我啊，问这个关于海参崴的这个行程。非常简单啊，这个我们是在直播的时候呢可能会宣传到，但是呢具体的行程和价格可能还是我们的人工客服更加的专业，他也有大把的时间去回复您啊，然后我在直播就不方便。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那有朋友就问到这个温度，那真的是非常宜人啊，20多度，跟我们这次去大连比，大连还要靠北的地方，你想想看啊，这个温度，肯定是不会那么的热。

0: 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那这个行程适不适合老年人呢？非常适合。对，它整个行程当中就没有什么爬高上低的那种高山呀等等等等啊，然后相对来讲的话，这个行程是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那如果大家想给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爸爸妈妈去报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都可以来报名。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将会来到哪些地方啊。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天我们将会从南京这个机场啊出发，我们的时间呢是11:25的飞机，到达延吉的时间是14:25，整整3个小时。然后到达延吉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是朝鲜民俗村啊，然后还有这个延大外景，还有网红墙等等。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打卡拍照，然后享用一下朝鲜族特色的晚餐冷面，还有石锅拌饭等等。然后呢，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啊，比较熟悉一些。第二天我们将会乘车来到了是珲春国际客运站，集中的统一办理出境的手续。我们会从珲春口岸出境，然后前往海参崴。到海参崴之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重头戏啊，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待2到3天的时间。第三天我们整个都是在海参崴，要游览一下海参崴的火车站 C56 潜水艇博物馆、列宁广场、金顶大教堂，而且还会体验有轨电车、打卡涂鸦网红墙、油画画廊，然后还有这个玻璃海滩打卡拍照啊。我们还会来到的是爱情谷风景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就是和海来一个零距离啊，然后可以赶海呀，参加一些互动的游戏呀等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俄罗斯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体验一下海鲜大餐的啊。第四天的时间，我们整个一天都会在这个地方就是自由活动啊，将会来到的是俄罗斯大岛要塞，还有远东国立大学，托比金纳海角。第五天我们将会从海参崴返回珲春，抵达珲春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房川龙虎阁、中俄界碑，还有这个东北铁锅炖啊，这是晚餐的一个安排。然后在第六天的早晨，我们还可以逛一下水上市场。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搭乘飞机飞往南京禄口机场，然后到下午的5:25抵达南京。我们所入住的酒店啊，我们入住的酒店呢是国内的商务酒店标准间，然后升级一晚这个4钻的酒店，然后呢在俄罗斯是宾馆标准间啊。然后我们用餐方面是5个早餐5个正餐，包含的也是比较齐的啊，包括我们的保险也是齐全的啊，门票呢是含全程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和报价，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俄罗斯3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大家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有时候看到大家会抱怨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脱发啊，人到中年也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扰。那梳头啊或者洗头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掉的头发数量往往比以往多了不少啊，像枕头上呀、地板上呀、 肉眼可见的变多了，甚至呢用手去轻轻的拉头发就能够掉下来好几根。那除了遗传、压力等等一些因素之外，饮食营养状况也会影响脱发。那容易掉头发可能和以下四种营养这个营养素缺乏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导致呢这个头发合成缓慢啊，甚至是头发提前进入到休止期，不仅容易脱落，发质呢还会变差。那建议大家呢，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多吃一些鸡蛋、牛肉、鸡肉、奶制品、豆类以及豆制品啊。第二个呢就是铁，那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造成掉头发，引发贫血。那这个研究发现呢，缺铁是很多女性脱发的这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一部分人贫血呢是因为长期的素食。那铁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哪些呢？红肉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牛肉啊，这样的啊，这个动物的血，还有动物肝脏等等。第三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维生素啊，缺乏 B 族维生素会造成持续性的脱发。那这类维生素呢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啊，间接的保护头发。那杂粮呀、瘦肉啊，有助补充 B 族的维生素。那还有一个就是锌，造成大量掉头发啊，并且呢会让头发长得缓慢。那饮食当中呢补锌可以多吃一些瘦肉啊，还有一些牡蛎啊、坚果还有这个谷物等等。除了这个缺乏营养素之外，其实大家也倒是可以试一下卡诗洗发水。那么接下来完美甄选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啊，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整个人呢看着就没什么精神。那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那里面含有这个姜根精粹，洗完头皮之后呢，就是感觉很清爽，那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那坚持使用的话，发丝更加的有韧劲儿，减少断发的情况，那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理发店呢做一次卡诗护理呢，动不动可能会有大几百。那今天呢，1000毫升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价格是199。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添加客服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那自己用啊，全家用都合适。那到手价格就169，有两款可选。那油头呢，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那受损毛躁的就可以选择海源黑钻啊。然后这个数量有限，那赶紧大家拍一下。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来进行抢购。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爷爷泡的茶》。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条资讯啊，这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过几次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啊，比如说自己带一些这个昆虫，然后到这个餐馆吃饭的时候呢，把这个昆虫放在这个碗里啊，然后跟这个商家讲在饭当中吃到了昆虫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来敲诈这个餐馆。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开福公安分局四方坪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夜宵店报警。怎么回事呢？说两名男子说在店里吃出了铁丝，划伤了喉咙，要去医院检查并且索赔。然后这个店长呢就讲，我们的后厨从未使用过钢丝球啊，这个菜里不可能有铁丝。但是就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那店长呢只好选择报警。但是没有等民警赶到，一行人呢已经因为没有索赔到这个金额

啊，然后离开了现场。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发现两人很可能是自带铁丝进行敲诈勒索，经过多方追踪确认，发现他们已经前往雨花区另一家的餐厅，极有可能故技重施。那这个民警呢，火速的赶往目标门店，恰巧看到两名嫌疑人正拿着铁丝向老板索赔。那于是呢，民警随即将两人控制，并且带回调查。一边呢是职业吞铁丝的这样一个演技派，一边是职业送铁手镯的实力派。那警方的及时出现呢，让餐厅老板拍手称快。那据嫌疑人王某交代呢，自己来长沙之后啊，因为手头拮据，便萌生了吃霸王餐的这样一个念头。6月28号他们前往一个大排档啊，趁店家不备，将事先备好的铁丝混入餐食，并且谎称喉咙被划伤。那商家呢，因为怕影响做生意嘛，所以选择了免单，还赔了钱。那这个不仅白吃白喝，还拿到了钱啊！尝到甜头之后呢，他邀约好友周某合伙作案。短短的6天的时间，两人在长沙多家餐馆上演同一种啊这个戏码，以曝光投诉为由啊，向这个餐馆呢施压，并且索要赔偿，累计作案6起，非法获利6000多块钱。那警方呢也是提示啊，如果我们的商家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碰瓷的敲诈，请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选择什么报警，不要轻易的息事宁人啊，怕这个影响做生意啊等等，那会让这个不法分子呢更加的肆无忌惮，逍遥法外。哎呀，年纪轻轻做点什么不好，非得做这样的事儿啊。

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暑期来临了，不少未成年人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那有这种14岁想做双眼皮的，16岁想做鼻子的，还有人提出来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啊，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的安排上。此外呢，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而部分的网络平台呢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这个像是 A41 这我们之前都听过啊，精灵耳、无辜眼等等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了部分未成年人盲目的效仿。那有的青少年呢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说有的要做高颅顶，有的做肋骨鼻子啊，锥子脸，有的孩子90斤要吸脂形成人鱼线，还有来做这个小腿这个肌肉神经离断的，他们称为漫画腿。那这个动漫美颜滤镜的精致画面往往是艺术美化或者是有一些夸张处理的虚拟的产物，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那青少年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很容易把这个当成现实的审美标准，所以这样一个像是类似于无辜眼呐、这个精灵耳呀、这个都是畸形的审美，也请我们的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

0: 哟。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刚和你听到是刘德华所唱出的《今天》。那在节目的末尾呢，和你分享到的是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群呢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凤阳路和解放路口它的标志标线的设置问题。因为呢现在凤阳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它也是分段呢进行提升改造，现在呢涉及的一个路口呢就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路口。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的时候呢，普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说实话何止是现在呢，平时好像也很堵，你别说这边在施工再提升改造了，就哪怕没有再提升改造，没有在施工的时候，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也很多，无论是直行车辆还是左转车辆压力都很大。他说呢你看现在呢在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在凤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左转呢就一条车道，但是左转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之前的话呢，这边应该是两左两直和一右，但是目前是什么情况呢，应该是一个单独的右转，一个直行，然后呢是一条左转车道，也就是说呢到路口之后由之前的五进现在呢是变成了三进，少了两个车道啊。同时也提到左转的压力很大，你看蒲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从东向西的两条车道到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呢突然变成了两个直行，一个左转，一个是单独右转，他说那个单独右转啊应该加一个直行箭头，变成这个直行加右转，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让路口变得更宽一点还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呢马先生也说，他说因为修路啊车道本来就少，最左侧的利用率还是比较低的哦，他说跑到头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到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到路口之后呢它拓宽了，但是呢在道路上的时候呢你进不去左转，对吧，左转有没有，有，你可能不好进啊，你必须要到路口之后你才能够进入到左转导向车道。还有一位叫还有一位是99号路况信息员，他说呢两个都可以左转啊，有一个直行加左转的线啊。好，大家问题提出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说目前在道路进行提升改造，道路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那提出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是一个无解的题，它就那么宽的路你怎么设置，就比如说现在呢设置了一个左转，设置了一个直左，其实呢作为施工方也好还是交警也好已经呢开始想办法了，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哪怕这么设置了但是也解决不了拥堵的问题。好， 各位呢提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您觉得怎么进行调整可以缓解这边左转的压力，或者说可以缓解这个路口的压力。有些时候啊，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稍微变通一点，有些路在修，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市区，我粗略的算了一下，目前我们是城区啊，我们不算那个淮上区，就是在城区，我不算那个比较偏的地方啊，就主城区大概呢是有12条道路在进行提升改造，或者是有相关的施工，有的可能是涉及到地下管网，有的是涉及到排污排涝，有的是涉及到道路的提升改造啊，内容很多，但是呢粗略的算了一下，大概呢是有12条道路啊，不是12段啊，因为呢有些路段可能是分段施工，那要是算这个路段的话呢，那可能远远不止12个路段了，就12条道路在进行施工啊和改造，所以可能就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的方式和出行的线路，就能不开车是不是能不开车，我能绕是不是稍微绕一点，不然的话呢有些地方确实堵，而且呢没有什么好办法。好，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现在胜利路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刚刚有朋友提出呢就是路口压力比较大，各位您觉得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或者说左转的压力很大，有没有办法进行调整来使左转能够走得稍微通畅一点？好，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1: 公交侧间，走。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据了解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的

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徐晨光表示呢，在十五五时期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啊，里面呢说到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更新和数智化，智能的智啊，数智化的改造，同时呢到2030年将会实现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啊，内容很多。其中呢有一点啊，他提到了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微小客车租赁点的覆盖面。两个内容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个呢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就是我们说的不通过 ETC 也可以快速的通行高速公路收费站啊，也是通过识别和手机关联的方式便捷通行高速公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扩大微小客车租赁点的覆盖面，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去到机场，我们到高铁啊，比如说到上海，我去到深圳，下车之后呢就可以就近租车啊，是租车。同时也提到将会加快推进微小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便捷服务，让大家通过坐高铁或者是飞机落地之后租车变得更加的方便啊。怎么就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到深圳啊，下了高铁之后我就可以租一辆车，但是还车点呢不一定是在深圳，也可能是在广州，也可能是在珠海，都有可能，就是就近租车异地还车。我不知道这个需求有多少啊，比如说我去到北上广深，你如果要只是在当地游的话，你会选择租车吗？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个道路不熟悉，第二个停车难，第三个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因为呢现在出行呢有太多的选择了，如果说之前的话都是传统的交通出行方式，比如说我要坐公交车啊，我要打车，现在呢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我可以坐地铁，比如说有网约车，当然可能还有什么自行车、电动车都有，出行方式确实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市场真的有这么多的出行的需求和需要啊。来，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曾经在哪里租过车，方便吗？您觉得租车这个需求大吗？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租车经历。好的，我们的热线呢是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节目开始呢，我们是提到呢，在我们的微信群，今天上午呢，我们的几位路况信息员啊，在讨论阜阳路和解放路交口，现在呢，东向西方向呢，有一些堵的问题啊。说到的是阜阳路和解放路，目前呢，在阜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左转的压力呢太大了，而且提到呢，目前的左转呢就一条车道，但是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左转好像不止一条车道吧？说两条车道都可以左转，一个是左转，一个呢是直左，这边也就是说呢是单方向放行啊，它不是分导向放行了，不然的话怎么来设置直左车道呢？但是呢，如何解决这边的拥堵的问题，好像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发来信息，是不是真的没有好办法，就是说只能提出来问题，因为这边是不是涉及到这个修路的原因，那修路嘛就是这样，那肯定会堵啊，这是一个不得不去接受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好，各位可以继续互动啊，大家觉得有没有一些好办法可以缓解这边的拥堵啊，可以发来信息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提到，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表示呢，将会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将会呢布设租赁的网点，也就是说让大家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落地之后就可以享受到租车服务。
4: 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
3: 嗯，今年的六月一号的时候，交通运输部等十部门专门印发了一个通知，叫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这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而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行动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消费重点领域啊，而制定的三年的行动方案啊。这个内容就很多了啊，也就不细说了吧。对，这个内容确实很多，比如说扩大免费异地还车的服务，到2028年年底之前将会实现重点旅游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异地免费还车，它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到明年年底之前将会实现一地备案省内通用等等等等吧啊。简单理解就是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啊，下了高铁之后，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租到车。现在租车难道不方便吗？只是说现在也有这个送车服务啊，我这个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当年是去到那个平潭，很方便啊，直接手机上就可以租车啊，租了之后然后呢会有专人给你，你说送到高铁，你别说送到高铁了，你送到地铁我都给你送，有人送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推出这样的一项服务啊。好，我们稍后呢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包括各位车友就是有没有去体验过租车的服务，感受又是如何？你说我要是去到新疆，我要是去到青海，我要去到新藏，对吧？这个西藏，那倒真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在想，就如果说我去到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我干嘛要租车啊？我不能坐地铁吗？我不能打车吗？我不能网约车吗？很方便，很方便啊！我非要在地铁租车吗？我到别的地方不可以吗？而且像我刚刚说的，现在是有这样的服务。

0: 我租车之后有人给我送啊，我非要在高铁这个地方租吗？好，我不知道这个各位对此有怎样的一些评论啊，稍后我们也会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说到租车啊，我们不少车友是有租车经历的啊。首先呢，这个段公子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只要不是提灯定损就好。他说很多时候呢，跑远了还是当地租个车方便一点啊。但是呢，停车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呢，停车难几乎是所有的城市的痛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租车首先要考虑停车的问题啊。潘先生说呢，出租车呢其实是最快的，出站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坐车，对车有要求的也可以搞个停车区、商务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可以选择。狡猾的狐狸就说了，还是打车比较省心啊，或者是骑一个共享。他说呢，有的旅游城市呢还有共享三轮车。现在很多旅游城市呢，它有那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租赁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租车服务，它还有电动车的租赁服务。你看段公子就说了吧，他之前用某个品牌租过车，挺好用，而且直接送上门。对啊，现在呢就有送上门的服务，甚至呢只要你花钱，他上门取车也可以。第一个，我上门送车，对吧，你在哪里，我把车送给你用，你不是用好了吗？你不是要还吗？可以，我上门去取，这个服务早都有了。毛毛车就说了，他说呢，他在上海的高铁站出来，是在某租车平台租了2天半的时间，晚上10点到的上海，2点半还完车，不算加油，600多块，而且呢，他是一辆福特的7座的 SUV， 2天半花了多少钱呢？600块钱。你这么一算还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你到当地用车场景比较多的话，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你不是在我们本地打车，对吧？你在上海打车，打个100-200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我的天哪，现在这个租车啊也很卷。这是微信当中有一位叫做非凡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的一条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你这是在哪里租车的价格，帕萨特日均93，迈腾租车93，荣放租车113，确实很便宜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这事就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12一下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

0: 好暖和啊！
1: 这把是报个路况，一样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3: 我看到我们听友当中啊，这个租车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长安硅谷里发来信息，他说呢，前两天是在这个豪神开会，他说外地来开会的都是租的这个网约车，还有租网约车的啊。他说好一点的车呢，就车况可能是好一点的啊，一天呢四五百块钱，而且你这一天四五百块钱，你这还是带了司机啊，它不仅仅是车的钱啊，还要吃这个驾驶员的钱啊。一只小羊就说，他说租车只认某某租车。前几天的时候呢，他也是在这个青甘环线，你看两位朋友都跑到青甘环线去了，租了一辆新车，新到什么程度呢？码表30公里。但是你的，如果你像到这个青海啊、甘肃啊，你停车可能还不是大问题啊。但是呢，你真的要像北上广深的话，那你停车你必须要考虑一下。然后非凡就说了，他说他去到那个外滩有一个酒店，停车费是多少呢？1小时70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不封顶啊。一般呢，就是现在都不需要押金了啊，大概只是需要提供一个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对吧？现在租车确实很方便，就是满油拿车，满油交车啊，电车估计也是如此，满电拿车，我满电交车，这样的话呢不扯皮啊。张公子说，你看他说那广州天河啊和珠江的新城停车24小时接近300块，你看这个你必须要考虑吧。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哪里说起的呢？因为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呢，就提到要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的便捷服务。同时呢，刚刚我们也提到，就在今年的6月1号，这是交通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的通知，2026到2028，其中呢包括了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商务部等等，总共呢是10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这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的一个3年发展行动方案。比如说你看，它不是涉及到这个就是营运的问题吗？别着急，据了解接下来道条也将会进行修改。你看在这个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修订当中，将会呢研究和论证将小微客车租赁纳入到规范条例当中。好，关于这个租车，各位又有怎样的一些体验啊？同时我们今天提到的，将会在高铁、将会在民航设置相应的租赁点，将会推行异地还车，各位是不是看好？您会选择吗？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0: 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好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呢，首先是蒲先生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呢目前呢解放路和凤阳路的交口啊，在这个路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在凤阳路上，他说呢左转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说目前呢好像是只有一条左转车道，但是有朋友说呢好像不止一条啊，其中呢还有一条是直左啊。这边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蒲先生再次给我们发来了语音。
3: 主持人下午好。凤阳路解放路路口由东向西，都到路口了，那个左转道才露出来一点。左转的车你压着那个南口那个直行车道，它那个直行车道它应该添个左转箭头也好一点。还有那个右转车道几乎没有车右转，那个右转车道呢给它改成一个直右，那个地方让交警去看一下，不去变更一下，堵得太狠了，太严重，现在正常的都能堵到曙光石巷，有时候再往都能堵到主城路，现在必须要调整一下，前面拥堵太严重。
2: 您的调整的方案呢就是把直行加一个左转，这是第一对吧，第二呢就是把右转加一个直行变成直右，是这意思吧？但是问题是这边是分导向放行还是说单方向同时放行，如果是分导向放行的话，这么去调可能动作就会比较大，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信号的调整，信号的匹配的问题。那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地上的标线的调整，我倒觉得呢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么去调整的话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各位也可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1: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
3: 好的，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来自于交通运输部啊，在会上表示，将会呢加快推进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让大家呢乘坐飞机或者是高铁的时候呢，在落地就可以租车旅行啊，租车出游。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一些评论吧。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就此也发表了个人的一些评论啊。这个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租车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租车要有押金吧，闯红灯、交通违法、停车费、加油、充电、交通事故、车辆的后期的保养。他说蚌埠不是以前有过，对，当时好像是官制吧，当时官制在做这个事儿啊，他不是简单的是去做租车的市场，其实呢他有其他的目的啊，不是说当时官制当时的租车是很便宜的，当时在我们这个新闻传媒中心旁边环湖西路上就停了好多车，当时确实也算是一个新鲜事物，说这个事儿估计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昙花一现突然出现了啊，大家觉得非常好奇。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尝试过当时的这个官制的租车服务，很便宜。

我印象当中很便宜，但是呢很快突然之间，似乎呢就是一夜之间，这些车从我们城市道路上突然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后期了解，他当时做这个业务啊，不单单是为了租车，租车不挣钱，他那个便宜好像是按时段来收费的吧。你现在租车不都是按天来算吗？当时他是按时段来算。高先生说了，他说呢像我们这个城市啊，租车啊估计根本就干不赢。现在都是什么情况呢？有租车的平台，其实这都是网上的平台，然后呢平台其实并没有车，而是散落在各地的一些企业、一些公司，他们有车呢就挂在平台上，这样的话呢你还能流转起来。你说好，我开个门面，我这个门面就是专门租车的，你不是做婚庆啊，对，我专门就是租车的，谁知道你的门面在哪儿？谁到你那去租车？现在呢就是专门都是在平台上租车，当然平台负责把关啊。有朋友说，你看在我们这边打车都嫌贵，好多乘客啊出站之后啊都是拼客的，怎么可能会租车呢？这个租车呢大多呢都是在一些旅游城市啊。张先生就说了，他说前些年共享汽车不就有吗？没办法盈利，毕竟呢赚钱是排在第一位的。他说呢就现在的网约车价格啊，你还租什么车啊。他说有一天拉了一位乘客说呢，这个现在打车啊比自己开车还要省钱。是这样的，你自己开车的话，你一年对吧，你保险2000多吧，就我说都是起步啊，就是家里边10万的车子，对吧，你再不买这个车损险的情况下，你保险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对不对？这是你必须要花的钱。然后呢你10年之后你还涉及到每年你还要去审车啊，然后呢你还要涉及到保养，然后呢你还要涉及到什么呢，你还要涉及到车损吧。我们不是说到那个燃油车换车周期的问题了吗？燃油车的换车周期也不超过这个9年，是8点几年吧。那你这么算，一个10万块钱的车要按照现在的换车周期来算，一年换车的车辆的这个折旧就将近1万块钱。然后呢你车保险的钱对吧，你保养的钱加上你这个审车的钱也将近小3000吧。你这个如果按照10万块钱你买一辆车，10年有一个换车周期的话，你一年哪怕我不算油费啊，就不算油费的情况下，你一年的用车成本，我说的是起步，就你不要算油，算油另算啊，就是起步也在13000左右。你算到每一天呢，你算算是多少钱。所以呢有人有这样的感慨，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有可能打车比你这个买车自己开车还要省钱啊。邓杰就说了，前几年啊租车的坑还是比较多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多了。包括呢道友请留步就说，他说呢不敢租车怕被坑啊。我不知道这个租车过程当中有什么坑啊，来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邓先生还有道友请留步，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租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坑，也避免我们，就你看现在呢正好是暑期的时候啊，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门旅游嘛，那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租车的想法，因为到有些地方比如说300-500公里或600-700公里我开车就去了，但是呢真是跑1800-1800公里的话，那可能我就要坐高铁，对，我可能就要坐飞机，但是呢到地方之后呢我又想着这个出行更方便一点，出门就有车对吧，更方便一点，可能就要考虑到租车。哎，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租车有哪些坑。火龙果就说了，他说去年啊去三亚玩的时候呢租了一辆车，一辆飞度啊，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不高，一天就几十块，我的天哪，一天就几十块啊，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感觉很方便。他说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选择比较大一点的平台，小的租车平台或者是个人的车行肯定坑比较多，但是我还不太知道这个坑

0: 面临的问题啊，你必须要考虑。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来，友情提示一下，蒲先生发来的信息，他说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车身要拍完整的视频，看有没有刮痕，有没有掉漆，开车的时间包括还车的时间呢，一定要记清楚，不然的话呢，有违法可能也会记在你的头上。其实正规的租车公司呢，他也会明确告诉你，就是你在租车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车认真的检查一遍啊。赵先生说了，你看要租车的话呢，油费、停车费还有违法的这样的风险，他认为呢最好还是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呢有同感啊，人生在世就说了，网约车现在都快把钱一公里了，谁还去租车呢？然后你还要自己开车，然后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违法这样的一个风险也是存在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今天呢，蒲先生是提到了凤阳路和解放路东向西方向的标线设置的问题，我们放在明天看有没有调整的必要啊。我们也来尝试联系一下交警部门。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这首歌有没有带给你一份海风般的清凉和好心情呢？一首来自于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也是她所翻唱高凌风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在1982年发行的，由庄奴填词。庄奴啊，当年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溪水的少年，灵感来了，就写下了这首歌，写青春，写海浪，写毫无保留的热情。后来阿妹在2007年的专辑《Star》里面重新演绎了她，保留了原曲明快的disco 旋律，但他用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和带一点俏皮的唱腔，把这首老歌翻新成了属于他的夏日 BGM， 编曲呢也加了一点电子音效，听感更清爽，也更适合在舞台上带动全场大合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所有的翻唱版本，它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出色的一个演绎。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

这是高凌风的一首《我爱你像大海》啊。其实说起高凌风，他是从琼瑶剧走出来的一位男主角，而且连高凌风这个艺名都是沿用了他出演的琼瑶影视剧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高凌风念大学的时候呢，带了当时的女朋友去琼瑶家，琼瑶说当时啊，他爱那个女孩爱得要死，但是那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嫁给了别人。后来琼瑶就写了女朋友，说的就是高凌风和那个女朋友的故事。其实琼瑶的造星神话在娱乐圈里面都是一个传奇，在每个时代只要琼瑶点名主演的演员都是能够走红的。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陈德容也是出演了多部琼瑶影视剧，我们听听他的歌声《我爱你爱好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她重现以邓丽君的一支作品啊，非常的俏皮，也很符合南海姑娘的这种感觉。这是在她那张这张唱片里所有的歌曲都是王菲为了纪念她的偶像邓丽君所出版的一张翻唱专辑。当然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王菲却做到了。在歌坛上有很多歌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邓丽君的歌，有些翻唱呢是邓丽君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有些翻唱呢则是翻唱了邓丽君一些不太出名的作品，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好妹妹乐队重新演唱的一首《心中喜欢就说爱》。

这是一首很小调式的作品，但是这种编曲呢让这首歌变得时髦多了，而且还加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其实邓丽君的作品是很有时代感的，所以很多电影呢也都选用了邓丽君的作品来做电影的插曲。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汪家卫的电影当中《堕落天使》当中由关淑怡重新演唱邓丽君的一首《忘记他》。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着长大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真的长大了，也去了所谓的外面世界之后，或许在繁华光影之中，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无奈。在我的人生里，并没有离开家很久很远的经历，但是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独立生活工作，也确实是一段让我很难忘的经验。那种需要独自面对寂寞，独自面对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的时光，我想对我以后的路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财富吧。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你所想要有的收获，就必须要努力的去付出。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真心英雄》，来自成龙、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叶倩文的一首《我的爱对你说》啊，其实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开始重新阅读起诗歌来了啊。诗和远方是我们心灵想要抵达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今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的重新读的木心先生的一首诗，他说很美也很忧伤。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等待的心情大抵就是这样吧，那些忐忑又充满期待，想要早一些见面又害怕最后分开，可是不分开又怎么知道心底挂念的那个人是谁呢？就像有一种人在分开之后会期待对方过得比自己好，这大概就是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吧。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深情相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支插曲，由张国荣自己作曲，并且和当时滚石唱片的辛晓琪共同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是特意安排

来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我们下面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这是刘德华和好朋友梅艳芳所带来的《别说爱情苦》。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杨乃文的一首《女爵》，这是吴青峰给他写的一首歌。吴青峰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刚刚出道不久，给偶像杨乃文写歌压力可不小。写完交出去呢，杨乃文一看，哎，收了，就那么简单。歌词里面又是风国境，又是建城池，听着挺大阵仗的。其实意思不复杂，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不想让人靠近。杨乃文唱的呢，也很直接，不拐弯，不煽情，冷冷的。唱完就走。不过他后来不太爱在自己的演唱会的现场唱这首歌，说太累了。想想也是，每次都要把自己装进那个硬壳里，换谁都觉得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旧听到的是吴青峰创作的一首歌，他给另一位女歌手杨丞琳所写的《年轮说》。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

一首来自伍佰所带来的 Last Dance 啊，这首歌在近年来呢都可以说在一些音乐平台当中处于热榜的位置，但其实啊它是20多年前的一支歌了，属于伍佰96年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所收录。但因为一部热播剧呢，这首歌被彻底翻红了，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部许光汉、施柏宇还有柯佳嬿所主演的电视剧《想见你》。这首歌在剧中多次被播放，甚至成为了剧情的关键，所以这首歌不得不红呀。那说到这部剧，它翻红的老歌可不止这首《Last Dance》，还有张震岳的《秘密》、莫文蔚的《真的吗》，以及杨乃文的《明天》等等。这部剧呢，每一集都选了一首歌当成主题，而每首歌也代表了剧中某一个人的人生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张震岳的《秘密》，它就是剧中男二内向的男主莫俊杰的人生主题曲。安静的内心藏着一颗暗恋的种子。

范振岳的一首《秘密》啊，也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而翻红的歌。说到这部剧的成功，我想除了配乐，除了运气，它的剧情还有立意都是非常好的。明明是一部爱情片，却用悬疑的情节拉起了节奏和胃口，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情剧的本分，跨越时空啊，外表没有改变，却能够通过灵魂来相认。所以不管这部剧是喜剧或者是悲剧的结尾，都是一段非常浪漫的传奇了。还有这部剧的外向的男一女一，他们的光彩动人并没有掩盖内向的男二女二，我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功德，就是内向的敏感的人终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而是可以被聆听、被欣赏、被理解，还有被爱。下面这首莫文蔚98年的老歌在剧中也有被翻红，叫做《真的吗》。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 Alin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离开的时候》，一首发行在2008年的歌。很多人熟悉他呢，是因为他出现在了那个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就是男嘉宾遗憾退场时候的背景音乐。Alin 的嗓音欲语还休，也衬托出了男嘉宾退场时候的遗憾。就像歌词所唱到的，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代啊，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真爱了。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没有用武之地的呢。
1: 对啊，你上去了以后他就给你全身的这种按摩，因为你在那个就是商场里边都有，你都忍不住要想去做一下。
0: 对啊，多开心啊。
1: 对啊，按摩椅是多好的东西啊，没时间上去按。哎，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0: 挤挤总是会有的嘛。
1: 对呀、啊，你回家就是你洗完澡也能上去按一会儿啊。我是想不到，就是我觉得有按摩椅真的是会很幸福哎。
0: 所以大家呢，你们觉得你是什么类型的消费观念？
1: 对，
0: 你都在你的消费观念的这个作用之下，你都买过什么东西
1: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是冲动型的消费还是理智型的消费，就买东西之前先了解它的背景，
0: 嗯
1: 啊，然后了解它的功效，
0: 嗯，
1: 然后货比三家，
0: 嗯，
1: 在内心挣扎，最后再下单，还是看到这个东西我想买。我最近特别想买的是一种保健品，姜黄素。
0: 姜黄素
1: 啊、
0: 哦、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呢？
1: 因为姜黄素是能够，就据说哈，
0: 嗯，
1: 说是它主打的都是能够抗炎的，
0: 哦，
1: 降低身体炎症的。我一想，哦，这玩意儿，这好家伙，
0: 就是有什么？你是觉得身体
1: 当中
0: 有火，因为
1: 我是，因为我是上火体质的人，然后就身体炎症有时候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反应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我就说那我买一个那个姜黄素，然后我就最近痴迷在这种保健品的这种了解上边。
0: 我觉得你要下单之前，我给你一个忠告先，
1: 嗯，
0: 你先问一下专家。
1: 我还想买的就是那个软骨素，就那个，就那个，因为就是运动嘛。
0: 你知道参加什么运动项目了吗？
1: 因为我怕年纪大了以后，就是那个膝盖啊，磕起头发，
0: 嗯，
1: 就不好。
0: 嗯，
1: 对。然后就最近看了好多这些东西，我说要不我就买一点，
0: 嗯，
1: 就吃一吃。这给我用啊，你们给我买过那个
0: 姜黄素。
1: 对，跟
0: 软骨素，
1: 软骨素就这种东西。
0: 接下来考虑考虑睡眠问题，褪黑素了解一下。
1: 对，这个不需要，这上床睡得跟死猪似的。
0: 有买过这一类东西的朋友来，
1: 对，你们要不然就劝劝我。
0: 对，
1: 或者你们不吃了还在保质期内，你要不然你就送给我。
0: 就是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比如说吃完之后有没有
1: 效果，
0: 某些方面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1: 对，这个对我也很重要，因为毕竟嘛，就是人到一定年纪了，你就想着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不能算是乱花钱吧，这个东西。但如果不吃就是乱花钱，而且是，
0: 对，不吃就是浪费。
1: 当然又怕吃了没有效果，又等于是那还是浪费。
0: 对，所以就是慎重。
1: 就那种国外的那种保健品啊，嗯、到底你们可买可吃的个？就恢复精力呀、啊。
0: 我不太相信，就是所谓这种恢复精力的这样的保健品。
1: 好，就听众朋友们，这个对我很重要哈。如果你们要有买吃过这些东西的，请记得跟我分享一下。
0: 嗯，
1: 如果你觉得效果好，请私信我。就什么品牌，这对我很重要。
0: 好，今天问问大家啊，你的这个消费观念是什么样子的？
1: 啊、
0: 你是比较理智的，然后还是会冲动下单的？
1: 是。
0: 都买过哪些东西，就买过哪些是在冲动消费的这个观念之下一个不小心就买了，
1: 哎，然
0: 甚至买多了。
1: 人家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个人啊。有朋友说我跟我老公都有冲动型消费的人，
0: 嗯，
1: 我们什么都买，尤其是在晚上看直播的时候。
0: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两个人，哎，你看
1: 我又买了这个，
0: 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哎，然后哎还可以，买，就是你当下的情绪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呼应啊。
1: 但是就是你买这种就可能也不是什么特别贵的东西，就这种小东西，
0: 对、啊、
1: 一二十四五十七八十一两
0: 百的，下单了，
1: 其实一个月下来不少。
0: 你这一点我认同，
1: 真的不少钱呢。
0: 嗯，我每个月的钱基本上都这样流失的。
1: 对，
0: 感觉没买啥， 然后一看张奶也不老少，
1: 对，
0: 再仔细回忆一下，哦，前两天的奶酪包，
1: 嗯，
0: 哦，大前天的酸奶，
1: 就昨天我给你拿的那个东西，就前天我给你拿的那个快递，
0: 嗯。

0: 我心想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你回来的时候
1: 你帮我拿快递，
0: 你帮我拿个快递。我说好，帮他拿个快递。他说是牛奶，我当时心想就是那种成箱成箱的，我说他搬不动。我拿着那个快递我都惊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多，我买的就是里面那个牛奶，它是袋装的，我这次买的，然后就十袋，所以也没有多大。
0: 对，我就想这个牛奶，你我觉得这个算是乱买。
1: 哎，怎么能是乱买呢？我每天一袋奶呢，我也没有浪费啊。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冲动型的消费者，您还是理性型的消费者？
1: 哎，是。
0: 如果您是理性型的消费者，您都买过哪些东西？
1: 冲动型的消费者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冲动之下都买过哪些当时很喜欢，事后发现效果一般，
0: 没那么喜欢。
1: 对，效果一般，或者是就草草收场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不会让大家冲动的，因为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实惠。
1: 哎，精选的好物分享给大家啊。这个卡诗洗发水，哎，今天再是给大家有发福利的发放哈。给大家准备了三款功效的，其中有一款呢元气浆，那这一款呢就比较适合发质天生是细软塌同时又爱出油的朋友，你可以试一试。因为呢它其中有丰富的浆根精粹，用完它之后呢头皮感受就是很清爽，发根呢直接就立正起来了，整个视觉效果的高颅顶也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也会变得更加有韧性，减少断发，整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的蓬松更轻盈。发型也是决定一个人气质很重要的一个呈现啊。那同时如果呢你是既是油头的朋友，又希望能够有一定修护力的话呢，可以选择双重功能的。那如果你是经常喜欢折腾头发的，染啊烫啊指板夹拉呀等等，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考虑用海源黑钻，让你的这个稻草发秒变水光钻。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给自己安排一波。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当中给大家准备到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广播的限时特惠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如果你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最终的到手价格就是169。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卡诗洗发水的链接了。
0: 刚才有朋友说哈，就是她跟她老公每天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就疯狂的下单。为什么直播购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更上头呢？
1: 我确实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就相较于传统的这种电商的形式，直播购物，我觉得你看它首先互动性很强，主播一直在跟你讲，这波上来就没有了，
0: 我就很紧张，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想看一看，他就说那个东西要没有了。
1: 对啊，我们就是或者是我们那个第一波就上50单，
0: 对，
1: 然后说是只有开播福利，
0: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本身我也没有那么讨厌，我就想
1: 处在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0: 我就想看看他那个详细的介绍，结果我还没详细看完嘞，他就说马上就要没有了，
1: 然后所以我就本着哎，我先到手再说。
0: 对，
1: 所以你看哈，直播购物它本身这种互动性强，优惠力度又大，个性化的推荐给我推的全是我近期感兴趣的，
0: 我也是，
1: 所以就很难让不产生这种购买的欲望。
0: 哎，你知道我昨天我差点下单一个什么东西吗？但我想我说我买这个东西我得跟心思先商量一下。我昨天就是我最近不是买了一盆植物嘛，就是一盆小植物，不贵。然后自从我买了那盆小植物以后呢，
1: 你又配套买了？
0: 没有，就是那个直播间就开始给我推荐，就是很多植物，或者它都主打了一个上手容易。就是养的这个条件没有那么苛刻，很容易出效果，有一种叫做琴叶榕的植物，那有多大呢？我估计跟就比你矮一点那种大型的那种放在办公室放在客厅里会特别好看，绿意盎然的，而且价格很便宜，
1: 就跟我人个头差不多高的，
0: 对，
1: 这一株得多少钱呀？
0: 才89块钱。
1: 89块钱，然后呢？那倒不算。
0: 然后人家还顺丰送上门，都解决了你搬不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困扰。
1: 就生怕。

0: 我不下单不收货。
1: 对，然后我说哇，这个东西要摆在我们办公室多好看呐、啊！你想个似的，那大绿叶，绿意盎然的。
0: 就现在我们办公室的格局，你觉得给它放哪比较合适？
1: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然后我想算了吧，就放哪好像都不太合适。
0: 你是打算放谁拱位上？你讲。
1: 我又觉得哦，那个真的好好看。
0: 有多好看？我来找，我来看看。
1: 你不要被逼。
0: 叫什么玩意？
1: 秦叶荣。
0: 秦叶荣是吧？
1: 对。
0: 这个。
1: 对。你讲个好看。
0: 倒是还可以。
1: 对吧？你看多少钱？就他送这种花盆带底座可移动的。
0: 最便宜的98。
1: 哦、
0: 贵的也有，
1: 那我看到，反正我关注了他。
0: 哎，这个百合竹也不错。真的，这个百合竹也可以。
1: 对吧？就摆在家里就觉得很好看啊，摆在办公室里就很好看啊。
0: 它会开花吗？只长叶子。
1: 它只长叶子啊。
0: 哦。
1: 对，所以你看，直播间买东西，它会让你更加的冲动。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你一定要它为什么会让你成呢？因为它有一个及时性的满足。
0: 嗯，
1: 因为现在都很注重效率啊、
0: 嗯、
1: 我们习惯于获得那种及时性的满足、嗯、却越来越失去了耐心。一方面呢，这个直播带货它利用了各种高科技的这种加持，比如说高清摄像头啊、
0: 嗯、
1: 灯光啊、
0: 嗯、
1: 长得比较好看的主播啊，以这种直观的形式在我们的面前，更容易让我们产生所见即所得的这种满足感。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那种氛围感就营造得很好，就觉得哎，我好像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什么秦叶荣啊，我们办公室里就跟直播间一样啊，又亮堂啊，又整洁呀、啊、又美观啊，又小资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啊，这个直播间的主播又非常有耐心，有问必答，让这个我们在看的时候有疑问又有一种句句有回应的心理满足，
0: 是，然后
1: 就很容易下单购买。
0: 对，你看我所有的疑问都被他一一化解了，那我还有什么不下单的理由呢？
1: 而且他的这种他的这种问题哈，就因为问的人比较多，
0: 嗯，
1: 他这种规律性的问题、高频的问题，人家就信手拈来、嗯，而且一定在回答这种问题之前，人家会有这种语言的修饰啊，这个扬长避短啊，避重就轻啊，就说到都是往你心巴上说的，
0: 戳、嗯，
1: 对，
0: 句句戳在我想要买它的理由上。
1: 你比如说，你问你就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植物，他说
0: 好养吗？
1: 好养，很好养啊，宝宝，它又不需要你经常浇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东西都给你配好了，而且我们这底下这个花盆还可以带移动的，
0: 嗯，
1: 你要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打扫卫生啊，你移动它就可以啦，也不费劲啊，这个轮子就非常的丝滑啊，
0: 嗯，
1: 你说你有什么顾虑？
0: 嗯，
1: 没有什么顾虑啊，说我这个太重了，我们这个花我们搬不动，没关系，我们这是顺丰送上门的，快递小哥直接就给你抱进屋了，
0: 哦，顺便帮我浇个水呗，
1: 对，你就觉得。什么理由拒绝它呀？又很方便，又很美观，而且会说啊，这种植物能够吸收屋子里边的这种不好的气体啊，散发出更好的空气啊，营造出更好的环境啊，绿色能够让你的心情很舒畅。
0: 哎，我们要不然买这个吧？我刚刚看到有个博主讲，那屋里面不要养秦叶榕，它对温度和光有比较严，就要求比较严。
1: 嗯，
0: 我们可以买黄金榕。
1: 算了，我买了个蜜叶黄耳猴，就是这个东西，俺们先试试这个吧。
0: 能不能养得活是吧？
1: 对，
0: 最终还是下单了。
1: 我买是一株小苗，但是他说、如果你光线培养的比较好，一年之后就能长成一棵树。
0: 周期这么长吗？
1: 嗯，
0: 就没有搬来就是一棵树成熟款的吗？
1: 那个贵呀，
0: 非要从幼年时养起吗？然后这个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在购物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直播购物它更容易吸引人，让你有这种冲动下单的念头，其中之一就是有这种及时性满足，这一点它完成得很好。
1: 我跟你讲，直播购物啊、
0: 嗯、
1: 它从各方各面，也许及时性满足这方面你不会中招，
0: 但是
1: 后边必然你会有一个中招的，
0: 总有一个特性会戳中你，比如说
1: 广告之后告诉我。
0: 广告之后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早安蹦蹦，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什么类型的消费观念，冲动型理智型。
2: 中富国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蹦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

0: 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 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1: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这天太热了，我出去买个冰镇大西瓜。你要带什么不？
10: 那帮我带两瓶冰饮料吧。
9: 你俩一天喝的这又冰又甜的，不难受啊？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11: 盛夏酷暑，冰镇饮料、清甜西瓜是多数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水果饮品清爽无害，放开吃喝毫无大碍。但医生提醒，夏季过量饮用高糖饮料或食用西瓜，不仅会导致血糖急剧升高，还可能引发严重的酮症酸中毒。很多人疑惑，西瓜清甜，饮料解渴，为何会引发这种代谢急症？核心源于夏季特殊的身体代谢状态。夏季高温多汗，人体水分大量流失，血液高度浓缩，粘稠度升高。此时一次性摄入大量果糖、蔗糖，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飙升。正常情况下，人体依靠胰岛素分解葡萄糖供能，若糖分摄入超标或自身胰岛素分泌不足，敏感性下降，细胞就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身体为维持运转会被迫大量分解脂肪供能，而脂肪过度分解会产生大量酸性酮体堆积在血液中，最终引发代谢性酸中毒，也就是酮症酸中毒。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西瓜含水量虽高，但升糖速度快，过量食用会造成糖分累积，各类含糖饮料更是隐形糖分炸弹，极易打破身体代谢平衡。夏季脱水会加剧这一风险，高血糖引发渗透性利尿，进一步加重缺水，形成恶性循环，加速酮体堆积，酮症酸中毒发病急促，危险性高。大家需牢记典型症状，早期会出现口干加剧、浑身乏力、频繁口渴多尿，中期伴随恶心呕吐、腹痛、头晕嗜睡，重症患者会呼出气体，重症患者呼出气体带有烂苹果味，甚至意识模糊昏迷，若救治不及时会危及生命。夏季解暑需要科学控糖，日常尽量以白开水、淡茶水替代含糖饮料，西瓜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切勿冰镇后暴食，尤其是肥胖人群、有糖尿病家族史、作息不规律的高危人群更需节制甜食摄入。一旦出现异常乏力、反复呕吐、口气异常等情况，需立刻就医，规避夏日甜蜜急症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奔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话题，关于购物，关于消费。
0: 对，
1: 你是什么类型的消费者？
0: 您是冲动型的
1: 还是理智型的？
0: 对，
1: 克制型的。
0: 我其实现在真的是很理性了。
1: 嗯，
0: 我为了买一双鞋，我都去、都等了大半年啊，不，我等了整整一年我才去买了那双鞋。
1: 哪一双鞋你等了一年？
0: 就我那双绿色的，然后那个安开头的。
1: 哦哦哦哦哦，是什么那个缺货吗？是
0: 不，不是缺货，就是纯粹是因为单纯是因为贵。因为它卖到1000多，就你知道1000多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1: 在买鞋子这件事情上面就算是一个大头支出了，
0: 非常大的支出。
1: 所以你要斟酌斟酌是吧？
0: 我斟酌斟酌，然后我就好不容易等到就是商场做活动打了、打折，然后商场货做活动就跟他磨、然后就磨，然后就都准低，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都准备买了，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讲话，那个店员讲话有点不好听。
1: 成为一个人工屏障了，就
0: 对，我就觉得可能我跟他机缘没有到、然后我又等到今年4月份吧。
1: 哇，你那该说不说，你还挺长情的。
0: 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就看，哎，发现
1: 哎
0: 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他就这最后一双了，因为他我的脚比较小嘛。
1: 那你巧了不是吗？
0: 就最后一双了，然后我就说
1: 尺码又合适。
0: 对，我说你这个都最后一双了，你能不能
1: 再给我便宜点，
0: 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折扣？然后那个店员又给了我折扣。然后我最后大概是600多买回来的，
1: 那就好很多了。
0: 大概是65折吧，六五折、68折的这个样子。我觉得哦，这个价格
1: 要比你那个4位数的来说好很多，
0: 对吧？就是你就觉得啊，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吧？
1: 对，能接受的，
0: 对吧？
1: 能接受的。
0: 所以你看，我为了买一双鞋子，我等了1年多。
1: 嗯，这点我还蛮佩服你。这要是我，我估计我就移情别鞋了。
0: 就正好我那天想去买鞋，然后就说啊，那就看看这个鞋子，然后就说1年多，然后后来我现在脚上这双鞋子不是跟它同品牌的吗？是我在那个某大型的那个品牌连锁超市，它不是也卖鞋子吗？然后是在童鞋区买到的。100多块钱。
1: 哦，
0: 对，脚小就有这个好处。然后因为小朋友的鞋他会做的比较肥一点，然后这次就带着听众去贵州嘛，其实我也带了好看的鞋子，然后穿一天不行了，还是穿这双鞋子吧。虽然难看是难看，没有那么好看了，但上脚很舒服。100多块钱你要啥自行车？
1: 这倒是。
0: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之理性的人，
1: 别轻易给自己下判定哦。
0: 但是在
1: 你刚刚买，你要买秦艳荣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嘴脸。
0: 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会让你更上头哈、刚才说的第一个是及时性的满足，第二个是损失厌恶心理。
1: 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直播间当中啊，不管是平台还是主播，他用各种各样的优惠或者是限时折扣的方式来吸引你，所以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可以买没用的东西，但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优惠的心态。
0: 对，
1: 那错过这个优惠，那是错过优惠吗？这是我与我的这个幸运值
0: 对
1: 失之交臂了。
0: 他都跟我说了，今天这样的优惠仅限直播间的朋友，明天他们就没有了，
1: 仅限这一波。
0: 对，
1: 所以这一波如果我抢不到，这就好比什么，就好比给了我一个能够抓住娃娃的机会，我把那个币给别人了。
0: 对，你知道就有一个直播间，就有一种卖货的方式就特别可怕。
1: 什么可怕？
0: 就如果说你卖衣服，你比如说我们俩这主播或者卖化妆品，我们俩就在试啊，比如1号链接是什么的，2号链接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讲句真心话，你还没有紧迫感。就有一种直播间特别有紧迫感，他卖衣服，他
1: 是主播转圈圈，然后瞬间。

0: 脱掉了什么那个？
1: 对，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然后这件红色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啪，我们来看下一件，然后讲了啊，没有了，我就好紧张，你知道吗？
0: 就试在身上之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介绍一下材料，然后好，我们试了一件，
1: 对，然后好啊，我们买完了，我们看下一件，他是这样卖东西的，就你压根没有反应的。
0: 还有之前你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吗？节奏卡点式的销售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就那种。什么
0: 纸巾什么什么的纸巾
1: 3.5的纸巾
0: 对然后就刷又是下一个
1: 数据线
0: 什么什么数据线
1: 老马的数据线充两次就充不进去的数据线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我看回去哦
0: 但是你得盯着盯着
1: 对
0: 生怕错过一个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那种损失厌恶的心理，
1: 对，我觉得不买就亏。
0: 对，不买就是亏。还有一种啊，就是直播卖货的时候啊，因为主播会通过观众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的互动，
1: 对，
0: 创造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购物社交的氛围。
1: 因为我感觉这群人都是跟我一样有着同样喜好的人。
0: 对，而且呢，还有大家就是在这个评论区当中会纷纷的扣出啊买过这个东西的一些好评。
1: 对，
0: 所以。就是特别是让有那个引导观众在评论区写下啊喜欢的请扣一啊等等等等让大家表达这种对于这个东西产品好的一种肯定的态度。
1: 那你作为旁观者刚进来说哦这么多人都喜欢这个东西啊。
0: 那这个东西应该没有毛病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群体的认同感瞬间就被拉大了。
1: 对。然后你就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购买的团队当中。
0: 既然这个东西好价格又合适那我干嘛不买呢。
1: 对啊，
0: 那不买不就吃亏了吗？
1: 对，就是那个江
0: 黄素。万一我回头又要用到的时候，我还买不到这样好的东西，怎么搞呢？
1: 对啊，这江黄素到底个好？
0: 下单。
1: 哎，你们到底个买过江黄素的个？你们买过吃过的，不能跟我讲讲吗？我最近特别想买这个东西。
0: 你要不先问问你的男神，你有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
1: 然后还有这种亲近与信任感，因为不少优秀的主播在直播间的形象是声音、形象又好，声音又很甜美，专业性也很强。
0: 是。然后他就很容易天生让观众对于他们产生这种好感度，
1: 又是兄弟姐妹的，又是家人们，
0: 哎，对，姐妹、宝宝们、老婆们，
1: 对，姐姐们、
0: 哥哥们，
1: 对，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
0: 我还没刷到这样直播间。
1: 然后那就是，
0: 就类似于这样拉近关系的一些称呼，
1: 对，
0: 一些口吻，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你想要买东西的这种欲望。
1: 对，
0: 毕竟自己人不能骗自己人肉，
1: 因为你会对他有信任感。
0: 对呀、啊。
1: 就像是我们那个有朋友来跟我们旅行，他就会问你们主播是不是去，如果你们主播不去我就不去了。
0: 对，
1: 他就会有那种对你的信任。
0: 哎，是，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也确实会出现哈。
1: 对，
0: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卖货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在卖货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互动啊娱乐啊这样的一些戏剧化的元素，娱乐化的元素
1: 啊！今天我们这个东西我破价80，然后另外小助理说：“张总，这不能这样卖。”
0: 好，还要开这样呀？你这我们是亏的呀！等等等等。
1: 对。
0: 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直播间会请一些知名的艺人，
1: 对
0: 对吧？名人来帮忙带货或者是站台，所以这样的一些娱乐属性呢，也给消费者增加了一些这种愉悦和刺激感。
1: 对，你就觉得啊，我跟这个明星、这个知名人士的距离好像就隔了一个手机。
0: 对。而且他现在能看到我的留言，哎，
1: 对，他是
0: 念我为他打 call， 他会看到，哎，
1: 对，
0: 但所以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我卖的那个驴的那个包不能是假的吧？
1: 对，所以你看哈，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五种这个心理的原因：及时性满足、损失厌恶的心理、群体的认同、还有亲近与信任感，以及娱乐属性的加持，这五点同时上，我跟你讲，你说你不中招才怪嘞！
0: 同时作用，谁能抗拒得了？再加上一个，如果还有外部环境的话，就是晚间。
1: 对，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晚间的时候，这种消
1: 费很冲动？
0: 对，消费的冲动性会更强烈一点。
1: 嗯，
0: 我最近乱八七糟的东西都在网上买了。
1: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都买过哪些乱八七糟的东西哈。
0: 从大家的这个留言当中整理了一部分哈，大家看看大家有没有中招的。
1: 有朋友说早餐机，他以为买了以后每天会有精致的早餐吃，实际上只做了几天就束之高阁了。然后真的没有视频里好用，煎个蛋都得好长时间，做一份三明治得7-8分钟，一家人的早餐做下来得半个小时。
0: 所以到底是谁在用早餐机啊？
1: 我知道谁买过，吕彪买过。
0: 为小孩买了个是吧？
1: 对。
0: 后来呢？
1: 就用过几次，他也不咋用了。
0: 又带小孩去吃杠子面去了，干啥？ 早餐机好慎重慎重啊。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假腿鸡。

0: 器。
1: 哦，我看到过这个。
0: 对，说是能够修复盆底肌、瘦大腿。
1: 嗯，
0: 有些博主就在说他瘦了好几厘米。
1: 其实，你光用它，你不没有一个科学的控制饮食啊，这种综合的这个管理，你是根本瘦不下来的。
0: 对，
1: 你只能说用它干嘛呢？视觉上让你，如果你坚持训练的话，能够让你肉肉显得紧实一点。而且问题是什么？你坚持不下来。
0: 对，
1: 那个东西吧，就是它的，我觉得它跟它的设计有关系。它还会有一点卡，
0: 对，就是膝盖底子，就是膝盖内侧底子的时候，它会有点
1: 疼，所以你坚持不下来。
0: 我在磊哥那儿见过这个东西，
1: 雷哥真是买了好多
0: 这种乱七八糟的
1: 东西。哎，刚刚可是雷哥讲他还买了个电钻，怎么雷哥你准备开辟副业的吗？
0: 就你买电钻干什么的？你跟我讲讲。
1: 你这个业务需要用到电钻吗？
0: 为什么有咱们有位听友还买了一个侧辐射的盖葛计数器？
1: 哇哦，你们家是你觉得哪儿是什么环境什么东西超标是吗？
0: 你是怕买到那个海鲜有核辐射污水排放的海鲜吗？
1: 就如果你是临时性用一下的话，你为什么不在闲鱼这样的平台上面买一个二手的或者租一个呢？
0: 对呀、啊，
1: 这玩意儿多少钱呀？郭小孩，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测辐射的这个盖格计数器，也谢谢你补充了我的一个知识短板。
0: 对。然后呢，阿拉雷说昨天我去逛银泰，看到一个卡子很喜欢，
1: 嗯，
0: 正准备付款，听到两件八折，我又挑了一个。
1: 好家伙，我大概知道你可能去的是哪家店。
0: 你昨天啥时候去银泰？我昨天我也逛银泰。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买了煮蛋器跟酸奶机，买了之后用了几下，剩下的时间都在睡大觉。但蒸蛋器我每天都在用。
1: 蒸蛋器我觉得它的使用频率还是高的，
0: 你可以溜馍啊，那个
1: 蒸个包子呀、啊、溜个饺子呀、啊、然后再回热一个米饭呀、
0: 啊、回热个玉米呀、啊、
1: 对，然后
0: 煮个鸡蛋啊，
1: 蒸个鸡蛋，就
0: 真的使用场景还蛮多的。
1: 我也觉得家里面蒸蛋器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哦，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大一点的尺寸够的话，蒸个鱼也很方便。
0: 我那个我也有，
1: 对吧？
0: 那个它可以，就是它还可以化身为火锅。
1: 嗯，哦，你哦，我知道了，你买那叫一体的。
0: 对，
1: 我知道了。对，所以像这样的，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品类的综合一体机，它的使用率还挺高的。
0: 对，
1: 哦，它
0: 单独煮。那你可以买个那种蒸蛋器，那种小熊的那种上下两层的，你稍微买。
1: 他就现在肯定是拥有的就是小的，但是你讲那个就是要大一点。
0: 就我买的就是那
1: 种方形的，
0: 我能大概能蒸六个鸡蛋，你就能煮六个白水蛋，就蒸汽蒸出来六个白水蛋，但是它会上下两层。然后比如说我早上要那个，就是我在底下蒸鸡蛋，我上面溜馍，溜两个馍，然后早饭就有了。
1: 我买的就是要稍微大一点。还可以放条鱼进去，
0: 那个大的我也有，就是可以放火锅啊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1: 我还挺方便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你一个锅你如果等着它蒸完，那就有一点耽误时间。
0: 但是这个酸奶机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吧。哦，我买过面包机，
1: 我用过别人就是在家搁置的，
0: 自己做的酸奶跟自己做的面包都非常难吃，你相信我，真的非常难吃，
1: 没有面包店做的好吃。
0: 我想真的那个都不是讲，
1: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比例放的不对还是怎么，
0: 我严格按照那个比例，因为它很简单，
1: 它那个机器连手套膜都没给我搅出来。
0: 就我严格按照那个比例投放的酵母，然后面粉，然后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那个配料啊，什么坚果、葡萄干什么东西的。我讲句真心话，还不如吃馍嘞。
1: 对，为什么它做出来跟馒头一样呢？
0: 就真的还没有，还不如吃馍嘞。
1: 为什么呢？
0: 还有那个酸奶，我讲句真心话，那个酸奶也真的是世界上最难喝的酸奶。
1: 它真的就是
0: 酸。
1: 甚至有点涩，
0: 对，
1: 就是那个酸涩的口感。
0: 谁爱吃谁吃。后来我果断的定酸奶。
1: 如果你不在里面加点东西，不要加点，我跟你讲，加点蜂蜜，那个味道都盖不住。
0: 对，它得加好多糖才行。
1: 它真的很难下咽，你就不要想着，哎，我自己做个酸奶机新鲜，
0: 嗯，
1: 然后又没有别的添加剂，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只有发酵菌，对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吃科技与狠活的命。
1: 怎么讲呢？那玩意我当年我也是斗胆尝试了一下，
0: 嗯，
1: 我怎么觉得对于这个赛道当中我的饱和度还是怪高的那种人，
0: 嗯，
1: 我都吃不下去。
0: 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认为是超级大废物，
1: 嗯，
0: 那个原汁机
1: 又不好洗，
0: 我的。

0: 是拿个拿奖好喜的、哎、
1: 但是当年原汁机的风刮的那叫一个旺啊，
0: 呜啦啦呜啦啦，
1: 旺到什么程度，就感觉这个东西啊就应该是每个家庭必备，
0: 对，而且还贵呢，
1: 对，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当时真是这个价格。
0: 我买的那个还是李英爱代言的，说大长今都在用，
1: 韩国某子民品牌，
0: 对，
1: 当时那个我跟你讲，就是他们那个挂起来的这个粉，
0: 他讲什么？用模仿石墨的原理，
1: 然后把那个新鲜的水果给它挤压压榨出来的果汁，
0: 对，
1: 所以你不需要添加任何一滴水，加压出来的是100%的，就是类似
0: 纯果汁
1: ，朋友们。橙子好吃，纯橙汁儿，
0: 又酸又涩，
1: 还有点苦。
0: 对，那两个朋友就非常做作的，他买了一个那个
1: 谁爱喝谁喝，
0: 他买了个原子机，他那啥榨西瓜子，哇，那个骚到紧哦，西瓜水分这么大，你还要榨籽，
1: 糖分含量你这一杯得多高？
0: 对，不要扫的，不要扫的，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我跟你讲，我现在能劝一个是一个，你们不要买那个原子几号，你们不要买，也真难洗。但凡你要是蓝一点的，你第二天你俩都稳臭。
1: 对他这个东西，那还，我真的是我非常庆幸当年我遏制住了自己。
0: 嗯，
1: 你看这种情况，就是当你身边的人都开始拥有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心里当中的那个劲儿。有哎，那他们家都有，那我们家是不是也得有一个？
0: 对，
1: 或者是哎，那我们也买一个试一试。
0: 对，就我觉得西瓜榨汁这个事情就才扫到了。你要苹果榨汁，我懂得。
1: 就西瓜榨汁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多余。
0: 对，就纯多余，比王多余还多余。
1: 对吧？你就
0: 因为它95%以上，97%、98%、99%都是水分，你还要榨汁，你那贼那么金贵。
1: 他就，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就西瓜汁榨出来之后你
0: 不好喝，
1: 一个是含糖量太高，当然也取决于西瓜本身这个瓜本身好不好吃啊，排除这其他一切的因素，哎，西瓜你吃不完放在那儿，第二天你大不了给表面切开，就切掉一层，底下还接着吃，口感上变化不大。但是那个西瓜汁儿，
0: 你要是不喝，它立刻就沉淀下去了。
1: 你但凡能隔20分钟，你再看一看那个，
0: 你就不想喝了。
1: 你怎是就不想喝了？它就分层了。
0: 对，
1: 沉淀物是沉淀物，水是水，
0: 就这个质壁分离的感觉。
1: 然后哪怕你再搅和，
0: 就好难受、哦。
1: 就跟它隔浪。
0: 而且我跟你
1: 那也不行。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尽量还是吃水果原水果本果，它的膳食纤维没有被破坏。另外像是啃苹果啊、梨子啊这样子的东西啊，还能锻炼小朋友的牙齿，
1: 要咬合能力。
0: 对，为什么小孩的牙齿不齐？
1: 而且现在有的孩子长牙长得慢，
0: 对，
1: 你没有那种对于这个硬物的啃咬的这个动作，现在孩子牙齿是会有问题的，也会影响到牙齿这个生长，
0: 对
1: 它的这个正确的排列。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其实喝果汁更多的是摄入到糖分，对。
1: 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鬼混说，我就是榨西瓜子喝的，主要是我是给孩子喝的，孩子吃籽吐的到处都是。
0: 那你还把籽给
1: 嚼吗？
0: 你把籽给吃了就是了，
1: 你不能嚼给他吗？
0: 我吃西瓜都不吐籽的。
1: 你可以，或者你就买无籽西瓜。
0: 对啊，84/24美都，它那个西瓜籽儿都基本上就可以
1: 就
0: 忽略不计了。
1: 那有的那个大黑西瓜籽儿其实还是比较好吐的，你教会它呀。
0: 对啊，你自己不教，你就为了省事儿。
1: 你不能因噎废食啊。
0: 对啊，那黄瓜直接啃就得了呗。
1: 我也觉得梨和黄瓜听起来好像还是个不错的组合，但是我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坚决不会用破壁机，谁爱用谁用，真是的。而且就是你要它洗就很麻烦，就拆开一点一点洗，
1: 每个零件都要洗干净。
0: 我觉得我不至于，
1: 不然你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你洗那个会膈应，
0: 就感觉臭，而且它有的地方不好洗。
1: 对，
0: 他还讲什么不用洗，
1: 你看不同代码世界，你看他讲的，他不吃带籽的，一点点都不行，他洁癖。
0: 我看你别觉得这是个广东的事情，明天你还大了谈对象怎么办？
1: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当中有你纵容的成分吗？
0: 我觉得你有纵容的成分在里边。你他要不吃你就不买，他就不吃这东西好
1: 了。你不是爱吃不吃，
0: 就是他以后谈对象怎么办？他以后走上社会怎么办？
1: 不是我们现在挑剔你哦，我们是告诉你，就是作为我。

0: 然后自己家跟广门才这样跟你讲。
1: 对，
0: 你现在俺们广门自己怎么教育怎么讲都行。那你出去以后，他万一被别人挑剔，你心里个过你个难过。
2: 是的，现在有的家长会把自己孩子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习惯当成一个还蛮光荣的事情跟他讲，就觉得我们家孩子与众不同。
0: 不是，他会的内在的这个孩子就是心态是这是我们家孩子的特点。
1: 对，
0: 这是我们家孩子有别于其他孩子不同。
2: 哎，那你家孩子如果以后上学要是住校了怎么办？
0: 他要在学校吃西瓜子吐的到处都是，你看老子个讲他。
2: 对。
0: 如果今天这顿餐不好吃，就西瓜他能看得上，他不是个行，
2: 对，
0: 不是就饿着。
2: 他吐了到处都是，会
0: 有人来讲他，没有别的选择。你到时候你怎么搞？你给他买两个西瓜送去。
2: 对，
0: 榨杯西瓜汁送去。
2: 我不是讲你，因为我身边就有那个家长朋友，就是他们家孩子的一些特别的习惯，就比如说
0: 家长就是这样的心态。
2: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是洁癖，就洁癖非常之厉害。
0: 嗯，
2: 然后他特别就说出来还有点洋洋得意，就觉得他们家孩子爱干净。结果
0: 讲究卫生是吧？
2: 现在就讲他们家孩子讲究卫生，完了现在住校了，特别不习惯。
0: 对啊，
2: 怎么办？
0: 我跟你讲，他现在只是不习惯。
2: 嗯，
0: 要么两种结果，要么他会活得很别扭，生活得很别扭。
2: 对，
0: 要么。他就彻底改掉了这个所谓的洁癖。
2: 对，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家孩子怎么样了，我最近也没问。但是他们家孩子住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个极度痛苦跟挣扎的。
0: 所以他要也学会慢慢的去适应这个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2: 对，
0: 你可以把它当做对于孩子的这个人生课题之一，他需要独自去面对的时候。
2: 对，多多的小窝说酸奶机、面包机，还有那个洗脸的那个 Luna 啊，我也有那个东西。
0: 你现在还用吗？
2: 我不用了，
0: 我早就。
2: 哦，这个东西我也有。
0: 你要说到洗脸机的话，哎，当年有多少小姐姐们买过那个微电流的，也是韩国的那，哎，是韩国的那个。
2: 我最近还想买那个，就是照脸的那个灯，就是那个
0: 大排灯啊。
2: 对，我最近还想买那个，但我好朋友说你不要买那个智商税，然后我就。
0: 我建议你可以先买个二手的试试。
2: 然后朋友说我买了个无人机6000多，买了个大疆 mini 4 pro， 发现根本没有实际出街玩，在家吃灰蹦蹦也没啥好拍的，而且无人机越管越严格，还不给飞高，年初就给卖了。看来大家都没
0: 事，
2: 看来大家都交了不少智商税啊，都够冲动的。有朋友讲那个 Riva 还在家喝灰呢，
0: 你看
2: 哎，给我用啊，你又不能借我用用嘛，
0: 都喝毁了，你讲嘛？
2: 对，你反正你也不用了，你不如借给我用用。
0: 这样跟你讲，我这样跟你讲，尾电流没感觉到，但是很多人，反正大家应该用过都有这种感觉吧？夹肉是真夹，夹的是真疼，真的。就我这种脸上的脂肪含量还不算很高的人，我用的玩意我都觉得夹肉。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要理性的事情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选这个养老机构哈，
0: 嗯，
2: 那我们蹦蹦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老的地方，在涂山风景区脚下，
0: 嗯，
2: 那风景非常的好，蓝天碧水，哎，就像蓝天碧水，空气清新，出门就是景啊，散步还像是旅游，就是咱们的蹦蹦城头康养中心
0: 啊，这听着环境就很舒服，而且呢还是咱们蹦蹦首家国企的专业养老机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靠谱。
2: 是啊，这要国企品质，住着才舒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不光得看环境，还得看看服务上。
2: 对，
0: 那在服务上呢，结合了养护医学全部都有，一站式搞定，真正是做到对于老人家来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
2: 是啊，所以专业的康养守护会更加的安康，长辈也会舒心，孩子们会更加的放心。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给父母给长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为自己未来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可以来咨询了解。咨询热线是0552-738-7777 0552-738-7777。
2: 蹦蹦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我们这两天要去到那去拍一个，就是
0: 带大家去看一看。
2: 对，
0: 嗯，
2: 就真的还蛮不错的啊。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您是理性的消费者还是冲动的消费者？
0: 嗯。
2: 然后有朋友说，阿拉蕾说大排灯我也有，你可用啊？你要不用，不能借我用用吗？让我感受一下，让我死个心，我就不买了。让我用两天，让我死个心。
0: 哎，还有美容仪。哎，我前段时间时候，大概有半年前吧，我也挺想入手一个美容仪。